近日，雅安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在鸣山区举行，以校地协同、实践育人模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记者从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该局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雅安制造工业用气7883.94万立方米，同比增长26.53%。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16号从国投集团雅习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正式发布。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温监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一体化的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的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四川新闻网消息，2026年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获奖名单。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中篇小说《屋檐》荣获小说奖，荣获中篇小说奖，为四川文坛再添国家级文学荣誉。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记者了解到，7月16号到17号，我国较强降雨主要是盘踞在四川盆地、陕西、广西、云南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后3天，新疆、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将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重庆、湖北等地暑热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中新网消息，由中国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力、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中新网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今年以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许多出版社推出旅游文化主题的书籍，多本刊物同场展出，吸引不少读者的驻足。据了解，本届的书展为期7天，期间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最后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是中雨，气温23到29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大雨，气温23到30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2到28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8度。盈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8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是大雨，气温23到27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大雨，气温22到28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

0: 为您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那今天三伏天呢，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喝一点点清热降火的，比如说绿豆汤啊、红豆汤啊，各种汤之类的。很多朋友把绿豆汤作为了防暑的标配，把它当作水喝啊。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位福建的女士连喝三天绿豆汤之后，突发脑出血。
1: 是的，那所以要提醒到大家，有五类汤，就是五类药的吃五类药的人哈，是不能够吃绿豆汤的，因为它可能就会有这个相生相克的意义在里面、
0: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降压药，就是因为绿豆汤它会直接影响到降压药的药效，因为我们都知道绿豆汤它是偏寒性的，没有毒的，然后也是消肿的嘛，对不对？但是正是这样一个解毒功能，让它跟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哎，变成了安全隐患。
1: 是的，还有像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的助眠药，还有温补类的中药啊，比如说人参、黄芪，然后还有就是温阳散寒类的
0: 啊，肉桂、附子。
1: 就是如果说你再吃这样的一些药，然后你再去喝绿豆汤的话，对身体反而会不好啊。
0: 对，包括喝绿豆汤也要注意哦，每天不超过500毫升啊，控制一下，而且不能空腹喝，因为它胃寒性寒，如果说你空腹喝的话，其实会对胃部不太好。
1: 对，还有就是不能睡前喝，
0: 没错，
1: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造成你夜间夜尿增多，因为这个绿豆呢有利尿
0: 的
1: 特性啊。第四点呢，就是出汗之后呢不能够立即喝冰镇的这个绿豆汤，不然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还会诱发像头痛这样的一些急症啊。
0: 是的，包括你在煮完之后呢最好24小时内喝完，因为放长了会滋生细菌。老人小孩的话其实要少喝，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偏寒性，脾胃虚寒，如果说有慢性胃炎患者，包括有这种就是关节痛或者经期痛的朋友也少喝啊。
1: 对，而且一些孕妇也不宜过多的去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啊。
0: 是的，
1: 所以就是看似这个很解暑，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够多喝。
0: 对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那在下周见喽，拜拜。
2: 茶马古道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0: 行。
1: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2: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4: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5: 3、2、1，野火。
4: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晓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6: 你不怕吗？
4: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6: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4: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6: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4: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6: 哎， 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0: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1: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0: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0: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9: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3: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0: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9: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

0: 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雅芳。他13岁种秀才，19岁投笔从戎，29岁发动云南重九起义，被公推为云南都督，33岁领导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纵观他的一生，可用2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就是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他当上大总统以后，便开始了倒行逆施的表演，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就在袁世凯沉浸在要当皇帝的美梦中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南之隅的云南，反帝制的暗流在涌动。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皇帝梦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昆明光复后，蔡锷出任都督。在他的军政领导下，云南省得以稳定发展。然而，袁世凯借以来京养病为由，将蔡锷从昆明调离至北京。表面上是重用贤能，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寻找脱身的办法。之后，他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他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起义。由于袁世凯的严防紧盯，他一直无法脱身。

0: 直到1915年11月11日才成功逃出京城。那一天他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小凤仙颇具传奇色彩的自述。那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进入小凤仙房间后，他将衣帽挂在大衣架上，并将窗纱拉开，换上纸卷帘，且只拉上一半。窗外监视之人既能看到大衣架上的衣帽，也能透过纸卷帘看到室内的人影。就在琴声悠悠、酒过三巡之际，他与部下换装，悄悄潜出房间，直奔火车站，离京而去。他辗转抵达昆明后，与滇军将领武装讨袁，护国运动正式爆发。此后在云南的带动下，全国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忧愤而死，护国运动胜利结束。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他的病情已然恶化，不得不东渡日本求医。然而医生也回天乏术，他不久便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他的遗体被送回国，北洋政府于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不是云南人，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都留给了云南。如今斯人远去，唯有代表将军信念的军刀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展柜里。这把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本身的精美工艺之外，也表达了蔡锷将军坚定的革命思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了蔡锷将军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哈尼族的衣服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文字，神话、历史以及人们希望记录的一切，都被哈尼族一针一线在衣饰上写得清清楚楚。对哈尼族来说，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脑子想得到、身体感受得到的一切事物都有灵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树木都充满了神灵的智慧。世界万物靠日光月华，生活要按照日月运行的规律而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命存在神秘而强大，投射在哈尼族心中，幻化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穿在哈尼族身上的，再现着哈尼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描绘，凝聚着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哈尼服饰图案中的动物纹样，是在自然环境和神话的共同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的形成方式是以动物原型为基础加以变形设计创新出来。飞禽走兽基本都可以是创作的原型，神鱼创世的厚重，白衔鸟的悠然宁静，猫头鹰的犀利眼神等等，都使哈尼族在感受大自然规律与多彩的同时，唤起人们的感情，浮想联翩。哈尼族用这些极具意义的符号来表达着对自然物的崇拜。哈尼族猫头鹰纹领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形成的。猫头鹰纹是以猫头鹰的眼睛为创造原型，它的选择同样与神话传说相关。哈尼族认为猫头鹰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神犀利。

0: 亮，能捕捉鼠类。猫头鹰圆瞪的双眼就像时刻守卫着哈尼族的安全，所以在夜间可以驱邪避鬼，驱逐阴险的鬼魄，守护哈尼族的领地。把这种猫头鹰图案绣在妇女的衣襟和小孩的帽子上，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令阴邪之物退避的功效，就像是驱邪除魔的护身符，护佑着哈尼族的后人。领褂制作简单，基本不做裁剪，就像几条布挂在身上，遗留着古代冠头衣的形制痕迹。这一件领褂由猫头鹰纹和日月星辰纹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三组带子连缀起来，脖颈处修剪出适宜的弧形，宽度比肩略窄，领褂前长及腰，后长至肩胛，两侧不做缝纫，依靠布料和满身银泡自身的重量服帖地披挂在身上。银泡装饰是哈尼族最基本的装饰图案元素，朱红色底配上闪亮亮的银泡，秘密的排列组合成极具规律与节奏感的图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银泡的原型来自于日月星辰，是幸福吉祥的象征，表达着哈尼族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这也是天神赐予哈尼族的福祉，它是哈尼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与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哈尼族得以凝聚发展的基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南方有佳木，一尺二尺数十尺，雾锁千树茶，普洱香茗生华夏。千年一叶，一叶千年，一摘嫩指含白毛，二摘细芽抽绿发。宁不知茶香与茶园，好茶难再得。普洱茶的历史悠久，世界茶园五世同堂的物证均在普洱市，植物群中的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产地在普洱市景谷盆地，中华木兰化石产地在普洱市的景谷、景东、澜沧，世界上存活约2700年，堪称最久的野生景谷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型古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邦崴，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市澜沧邦崴周围发现的新石器就是3000多年前的仆人文化，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就是古代仆人栽培驯化茶树科学实验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而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种植的人是唐代咸通三年亲自到过云南的唐吏樊绰，他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成借诸山，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辖地即是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可见早在1100多年前该地就已盛产茶叶，明代时普洱茶已很有名。

0: 李年间的明代学者谢兆志在其著《滇略》中已提到普茶这个名词。该书曰：世数所用皆普茶也，争而成团。说明当时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百姓，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争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余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雍正年间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清宫生活习惯中，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促进了大量普洱茶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之兴旺。作为文物遗迹的，如今还有思茅卡房高九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千米，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有纳科里茶马古道，断续30千米。普洱茶安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千米，石上的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如今普洱澜沧仅脉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普洱仅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今年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遗产，这是仅脉山的骄傲、中国的荣光，也是世界的幸事，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全球茶文化发源地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主权。千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千年一叶，一叶千年，蜿蜒于古茶林的山峦之中，悠悠茶香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世居民族的代代相守间传承绵延，在旭日中披上金色的外衣，折射出万丈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 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

0: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在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两只20世纪初的双龙戏珠文瓶，观众初见常以为是一对精细的瓷器，但定睛细看，却被其华丽及厚重感所折服。这其实是一对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瓶，观众不禁感叹：飞珠映辉炫染青，玲珑圆润晶莹转。这对云南省博物馆藏双龙戏珠纹平圆口方唇，长竖颈峰尖，骨腹下敛，质底剑外撇，垂足连甲圈足，形体端庄，有副灵秀之气。口沿足部均已溜金，有部分脱落后露铜色，平颈自上而下分别为如意纹、变形蕉叶纹、米黄地卷草纹，并饰有对称菊花两朵，蕉叶纹和多种花卉纹一周，腹部米黄底卷云纹上是青色二龙戏珠图，下部

0: 配以海浪纹饰，足部天蓝底鱼鳞纹，器物整体掐丝细腻均匀，装饰缜密，层次分明，瓶身挺拔，花叶柔丽，龙爪五指有力，龙体矫健，整个画面描绘洒脱自然却生动传神，气势磅礴，与人典雅大气之感。历史记载，铜胎掐丝珐琅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在景泰时期，蓝釉料突破性地制作出天蓝、古蓝、宝蓝。铜胎掐丝珐琅器又多用蓝色做底色，如此一来，这类器具统一被称为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的胎分为铸造和锤业两种，胎制成后再用细密的铜丝在铜胎上绕掐，勾勒出各色花纹的轮廓。待器型纹饰定型后，把珐琅釉料填入铜丝纹饰的框架中，这道工序称为点蓝。数道点蓝工序之后，釉面才会与铜丝平齐。之后全器要经精心打磨若干道，方才珠身平滑，随后入窑将釉烧结，再经打磨平整，最后再局部溜金。珐琅器有玉的温润、珠宝的光辉、骨瓷的细致，长期以来备受皇家喜爱。那为何铜胎掐丝珐琅备受皇家青睐呢？这是因为它的材质及烧制工艺的特殊性。简单来说，珐琅是利用矿物质高温融化冷却，形成不同颜色的图案。首先，在铜制的胎形上，用细腻柔软的金属丝线掐成各种花纹，焊接在铜胎上，然后将不同颜色的珐琅釉料填充到勾勒好的轮廓里，最后放入温度在850至900摄氏度的火炉中焙烧，釉料会因高温而改变颜色，产生鲜艳的色彩。由于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万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

0: 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2: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买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0: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黄油的化学性质极其不稳定，在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冒泡、小孔、溢出等问题，所以需要工匠极高的掌控能力和烧制技术。有时在烧制过程中，即便未出现损坏，但仍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例如烧制中受热有所不同等，即使用同样的釉料，也会导致呈现出的颜色相差甚远而成为废品。铜胎镶嵌金丝婉转，展现出婀娜的曲线，工笔勾勒浓淡皆宜，幻化成五颜八彩龙腾祥。在中国工艺美术品发展历史上，一个推崇并产生绚烂多彩的时代，从掐丝珐琅中也反映出了古人推崇斑斓之色的审美趣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历史在说话，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鹤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鹤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鹤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鹤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鹤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鹤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原始百官制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鹤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鹤庆及周边地区， 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鹤青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

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1: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

干后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细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使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

0: 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深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三十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

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

0: 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 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

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啊、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 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

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叮叮叮，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次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吗？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二十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等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

0: 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22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亲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姜，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

0: 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

0: 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0: 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1: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0: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叮叮叮，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
0: 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0: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上午的11: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冬妹儿。
5: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德阳台的主持人子妍。
3: 哎，我们的小伙伴在哪里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安德的主持人
5: 杨安宝贝们。
3: 杨安的宝贝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上线吗？是被大熊猫拦在了半路上吗？
5: 很有可能啊。这个牙语，这个雨下的太大了，都听不见我们的声了。
3: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在通过绵阳南充进行转播。那在这儿呢，也问候我们绵阳和南充的小伙伴们。
5: 没错啦。
3: 哎呦，你看我们在这个群里头啊，这个川哥和玲玲还都说听不到吗？听不到吗？完全听不到我们声音吗？
5: 确实听不到。
3: 为什么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哎，那个就是搞那个设备的老师，你给我站出来，你看一下我，不一二八字帮你塞飞。
5: 你看看这弄得我们的连线只能在群里面通过文字互动，这可怎么办呀？
3: 哎，咋个整嘛？
7: 这
6: 听到我们声音吗？现在还听到吗？
3: 我们就隔空。
5: 可
3: 以，我们聊我们的，
5: 我们聊
3: 他们的，
5: 可以这样吗？
6: 就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3: 话语都重合在一起，
6: 让
3: 其他台转播的时候都不知所云。
8: 这样吧，我们要换一个，
5: 也不失为一个方法。说不定会有一些台，比如说绵阳听到的是德阳的声音，但是呢，你看像南充听到的可能就是雅安的声音，
3: 不
5: 听一半。
3: 心灵都说了，我们听不到雅安的声音，只能够听到德阳台的声音，因为今天我们是主控。
6: 真
5: 是听到了，那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3: 所以我又懂不了怎么样，
5: 主控的重要性在这里凸显出来了，
3: 对，一下子就 C 位的那个就是重要性，你真。

0: 我们的爱从来没有释怀。是这样唱的吧？我们的爱，
1: 但是后面不是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0: 从来都不会释怀。
1: 我们的爱这首歌，我只能记住这一句：我们的爱。
0: 来，我们的爱马上上线，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小可爱又没有上线，现在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小可爱萌出来。
1: 是的，
0: 我们的爱才能够延续，哪能让我们当 C 位呢？两台都说我不给我不给，才不是第一个老去，然后三去四说我不得行我不得行我不得给。来吧，川哥 C 位出道了。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小川川。
0: 大家说变成小春春了，
1: 但是不说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质感显得特别复古，你觉得？
2: 因为刚才你们不是说我们雅安台的宝宝嘛，然后我就化身了小川川，知道吧？
3: 你这个转换的倒是挺快的，
2: 那必须的呀，
3: 我真是突然一下子被逗笑哈。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陈琳，我是不是要来一个小玲玲？
2: 别
0: 想，我以为陈琳会说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小玲玲。
2: 我觉得他应该叫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林妹妹。
3: 哎呀，自己都受不了自己啊。现在可以了哈，我们现在都
2: 现在这个热线的感觉很复古哈，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这种感觉哈，
0: 就感觉我们真的是离了很远的地方。
3: 确实
0: 我们的爱在电波里头相约，好像回归到了20年的那种，就是电话连线。
3: 哎呀，这种好有这种历史的这种感觉呀。让我突然想起来，哇哦，这什么声音？
0: 好像我们这边吹好了，要不然
1: 我们好了。
2: 那我们还是
0: 联播台的推子，然后
1: 对的
3: 好来试一下。哎呦妈呀！
2: 哎，来了，能听到吗？
1: 一下就好了。
2: 哎呀，还是这个好。
3: 哎呀，我们又都穿越回来了啊！
1: 一下子变成从这个复古音效啊，一下子马上变成我们这个常规连线的声音状态了啊！
3: 哎呀，是的，回来了，大家都回来了。开头的一个小插曲啊，让我们的爱还是不能够断呀。
2: 是的，
1: 是。今天小春春和小玲玲给我们带来了是什么？
2: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的这个绵阳台和这个南充台转播的这个听友们哈，先给他们问声好哈，毕竟他们在这个这么远的这个距离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哈，一会儿又复古声，然后一会儿又回归正常了哈，向大家问声好。那么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我们雅安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在下半年的活动清单。
3: 对的，
2: 这个清单我们昨天晚上熬夜熬到12点，然后跟大熊猫的眼睛一样，
1: 这才7月份把下半年的所有的活动清单都给捋出来了，那后面怎么连线的时候说啥呀？现在把下半年的活动
2: 我们就说
1: 好了，提前预告了，
2: 我们就顺着说这个阶段你来玩什么，怎么玩？
1: 可以。
2: 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咱们中国的康养大会就在雅安召开。那气派哈，那感觉，海拔在1300多米的海子山上，然后就在我们禹城区的望峪古镇那边有一座山叫做海子山哈，叫世外乡村海子山那儿。举办了我们中国的第五届康养大会。来自于康养，
1: 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
2: 啊，
3: 你说，
2: 你先问，
1: 海子山是哪个孩子？
2: 那必须
3: 是吧？
1: 这个梗是不是上一周宜宾台
3: 是
1: 源哥留下来的？海子山，孩子是哪个孩子？谁家的孩子？
2: 是我们家的孩子，
3: 是我们雅安的孩子。
2: 对，我都是，我们也是孩子哈。
3: 那应该是大海的海，然后子儿子子，但是我们如果说是用雅安话话，孩子山，
2: 雅安的孩子山哈，我们每一位都是雅安的孩子哈，来自于各个康养组委会的，包括我们的康养大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哈，都齐聚在雅安，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大的盛会哈，为期2天，包括学术。

0: 交流，包括我们的这个文艺展演，包括雅安的康居的一些项目的合作哈、啊，达成了一些共识。可以说，在雅安未来就是我们西南片区的康养圣地。
1: 哎，
0: 来这就不简单是啥子泡温泉啊、搓背啊这种服务哈、啊，更多的就是养老方面的服务，而且可以实现的是什么？带了孩子过来，全家亲子游康养，还能够买一座房在这儿康养，还能够把家安在这儿，还能够把你的事业安在这儿啊！你想，
2: 现在都可以远程的这种操控了嘛，对吧？
3: 带着你的孩子去孩子山。
4: 对，我刚刚就在想，我说那不带孩子能去孩子山吗？
0: 可以啊，
3: 你去买房就行了。
4: 哦，
0: 对啊，
4: 我去久居。
0: 就是你如果说是没有孩子，你到雅安来了有了孩子啊，这个地方就是山清水秀哈，就是各方面都可以带给很多的运气在这儿哈。
3: 糟了，子言，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东西哈，我们要批不过了，我们今天的都是小趴菜。你看人家雅安一出来全是硬菜，人家都说可以打造西南地区，我们打造一个啥？
4: 我们打造就是周边旅游好去处。
0: 这个只是
4: 小，
0: 这个只是我们的开胃大菜哈。这已经过了哈，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后续康养的一些项目还在继续的打造，包括我们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民宿投资、房屋各方面。现在咱们这个孩子山的这个房子已经在售卖了。
1: 可以说这个孩子
0: 而且还有什么恐龙王谷啊，反正很几座山哈、
1: 基本上已经住满了人了，就是来避暑的、就是已经住满人了。
0: 那都两个月
3: 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如果是买房的话、价格大概是多少？如果是比如说康养的话，大概它的这个费用又是多少呢？
0: 哎，你这个问我就问对人了哈。
3: 所以川哥的川哥说你把我的副业都晓得了。
0: 哎呀
3: 好不容易还可以在今天这个城市联盟台里头买几套房子出去。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这个前段时间不是我们的市委市政府带队去西藏，然后向我们西藏的全区的干部职工群众然后推荐了我们雅安的好房，我们带了17个精品的房产项目到了西藏去，然后从这个林芝到拉萨，从拉萨到昌都这三个城市辗转，然后现场就有很多的这个西藏全区的干部职工群众，他们就在这儿买房了其中呢就有定在这个孩子山的哈。我对这个，因为当时我就是一个房产推荐官我对每个房产的这个项目还有包括它的价格都非常了解哈。
1: 孩子山的价格是多少呢？
0: 必须给大家说一下嘛哈。那么孩子山的话，它是森林康养的这个基地哈，大概这个精品的房在54到147平方米。就是有小户型有大户型的哈，都超级不错哈，大概价格的话在6300到7000多左右。当然呢，你要住这种高精品的洋房的话，可能会上8000到10000块钱左右。
3: 均价好了，
0: 均价在6300，均价在6300到7500。
3: 那不贵嘛？如果说我买个54平的话，你6000就打7000的话，也就是30多坨就出去了噻。
0: 肯定啊！而如果说我们收听我们全川的一些网友哈，包括我们德阳的、包括绵阳的、南充的、宜宾的哈，这些城市的这些听友，那么你们过来找到雅安市融媒体中心，找到我们川哥，
1: 再打个折，
0: 肯定是要给你优惠的哈，这是100%的。
3: 看看川哥的脸值好多钱。
4: 但是川哥作为这个房屋推荐官他又这么的了解这么的熟悉那他自己不心动吗？川哥没有考虑说我讲完之后我自己去了解一下，再去买一套？
3: 子言呐，不懂川哥了，川哥演着的，你怎么能够在节目里说出来呢？
4: 其实偷摸已经把定金都交了，不要在节目上说。
0: 真的非常适合，而且重庆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专家来了之后，就在这直接就下单了哈。因为确实它非常养人，
1: 这个地方
0: 真
1: 的很舒服。
0: 你可以实现
1: 看什么呢？
0: 看云海，看日出，
1: 看日出，看星星。
0: 推窗就是
1: 非常的好，
0: 推窗就是这样的美景。而且你就是你带着家人和孩子过来，真的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在这儿，我们除了有中国康养大会，还有中国黑茶大会，
3: 还有黑茶吗？
0: 黑茶大会在11月份，11月份就开始策划
1: 这
0: 个活动
1: 了
0: 对，我们是黑茶鼻祖，像云南呀，很多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排全国的前10名的茶叶，当年他们的一些茶厂的厂长都是发函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学习这个黑茶的制作，包括什么普洱啊那些啊，他们因为不是说我说的，还是有文件，就是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有文件支撑。
1: 黑茶的鼻祖就在雅安，
0: 所以说中国黑茶大会在雅安举办。
1: 那
2: 必须的，跟茶文化圣山、这个发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蒙顶山，很多跟茶相关的都要在蒙顶山、
3: 就什么茶马古道啊之类的。
0: 对，你过来之后，你不仅能够品味到我们雅安的西藏茶，都是。

0: 免费品味哈，免费品味到，而且还有高质量的一些就是推广茶叶的一些编茶的工作，还包括这个展演非遗文化，比如说茶马古道，你们刚才说的哈，茶马古道的背负记忆这种表演，还有我们的非遗的龙兴十八式的这种茶叶的表演，哇，真的，我们这次去那个西藏推介的时候，都把这个龙兴十八式带到了高原。虽然说那个玩那个龙兴十八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徐老师在上面打了一套下来之后，
1: 开始喘气儿，
0: 就一直
2: 缺乏运动。
0: 然后本来那个高原那个缺氧啊，真的是很难受哈。但是我们依然把它带过去了。所以说，中国黑茶大会真的值得我们收听的各位听友哈。如果说您是做这个茶生意的，哎。你得来参加十一月份，
1: 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活动的级别也是国家级的，
0: 哦，
1: 真的都是国家级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时候过来，到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天气也非常的凉快，来我们
2: 可以关注一下
1: 这个中国黑茶大会。
2: 所以两位刚刚说到的这个只是一个开胃菜，还是已经到了硬菜的环节？
0: 还没到真正的硬菜，前段时间不是
2: 硬菜是吧？
1: 再来一个，
2: 已经开始上了这个冷盘，
1: 要不这样吧，
0: 我们来个国际级的吧，来个国际的，
2: 等一下，川哥。你国际级的这种硬菜，我们留在广告回来之后来说。因为刚刚这个已经震撼到我了，让我稍稍的休息一下下。然后呢，我想想我们怎么用德阳的小趴菜来打赢你们。
0: 好嘞，
1: 好，我们广告
2: 休息一下下。
1: 抚摸你妩媚的线，这太厉害了。
0: 我们呢还没有说国际级的比赛哈 ，UFO， 我有这个UFO 比赛，我都还没跟他说呢哈。
1: 刚刚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0: 啥子就结束了？从7月8号到7月12号，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它都还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国际级的赛事，是吧？
1: 是是是。那这个国际级的赛事呢，我们等会儿就先听他们来给我们讲一下，他们
0: 觉得
1: 对吧？
0: 可能你觉得哎呀，全国你都结束了，那我们就刚才说过还没有结束嘞。
1: 啊，那是啥？
0: 咱们那个2026年的四大洲的男篮国际挑战赛，暂定在8月中下旬，这个是一个国际级的比赛。
1: 好好好。
0: 哦，这个比赛就是实际上在篮球研学活动，中国篮协、省体育局相关的领导这个给我们这个活动。展台啊，而且是代表四大洲，哪四大洲？亚洲，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比如说北美洲，对不对？这个欧洲，对不对？像这种哈，你像这种篮球，它都是在亚安来进行篮球交流。你想一下，啥子概念？我必须给他们吹起来哈。
1: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除了这个哈，我这儿还给他们吹好哈，让他们都要无话可说。啊，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摄影
1: 的，我们德阳台的两位美女，
0: 一定要准备了，是
1: 不？是不一般的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国际级赛事，国家级赛事，环茶马古道骑行自行车赛。
1: 你
0: 就说这个人可不可以放在德阳去吗？
1: 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刚刚他们给了我们说，刚在广元的管家山那边买了，你要早点推广，我还多个选择。就是就说我们刚刚推荐的海子山呐，海子山是真不错啊，就是这个让他退了，来，我们准备。
3: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4: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5: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4: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来，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这里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向我们的邻居台们问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和这个雅安台进行一个联播，那当然这个宜宾台，然后绵阳台以及南充台呢，都在进行一个同步直播，也向我们各位邻居台的好朋友们问声好。大家好，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豆瓣儿。
6: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德阳台的主持人子妍。
2: 小春春、小玲玲呢，
6: 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小玲玲。
6: 哎呀，你看这个打招呼就对味儿了，
1: 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这个就比较融合到德阳台主播的这个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就小可爱是吧？就是那种小甜心，
0: 是
6: 萌萌的，
1: 这个也可以萌啦。
2: 哎，这个其实下一次要给天哥说，
6: 说
2: 要把几个台的那种小甜心全部凑在一起，然后
6: 最可爱的人都凑到一堆，那这个节目得有多吵呀？
2: 对，其他不可爱的都不让他们上节目，
6: 可爱的都只能转播。
0: 对，像我这种可爱的也要加入。
1: 赶紧

0: 就赶紧把小春春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可爱。
1: 好的，我们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嘛哈，我们这个介绍完了还要听一下德阳的这个。
2: 对啊，这是必须的。
1: 对，
0: 哎，没关系，你们硬菜那么多，我们这种小趴菜一会儿再来说。啊，
3: 我们放后面说，显得有点这个无力，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虽然说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就是感觉好像是有点柔柔的啊，不像你那么硬刚。
3: 我们以柔克刚，
0: 但是我们有听众刚啊。
2: 对的呀。
0: 我们这位叫文的朋友说，哎呦，我刚在广元的曾家山里边买了，你们要早点来推广吗？我还可以多一个靴子吗？
1: 哎，就是哈。
2: 我们的回答就是多一套也不多啊。
1: 再来一套。
0: 就再来一套是吧？
2: 是的，再来一套啊。
0: 德阳台今天能不能够硬刚全靠这位文的朋友，麻烦你再回一个，我马上去买，
1: 马上去看。哎，实际上我们上一周的长时间联盟的话，我们就把孩子山的这个经理就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他分享过。
0: 是，
1: 就因为孩子山的话，它的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它下面又是一个古镇，然后上山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万余古镇又是那种没有商业的那种气息很重的那种感觉，
2: 很纯很纯的古镇。
1: 它什么叫为什么叫万余？就是航拍下来，它整个的一个古镇，它就像一个什么？
2: 就
0: 鱼
2: 呀，
0: 对，就鱼嘛，是吧？
1: 它
2: 是有一块大大的那个石头，
1: 整块的大大的这个石头哈，就像一个鱼，而且整个航拍下来，我感觉这个万余古镇就像一条船一样，真的是很漂亮，
2: 非常的一个高处。如果说你要到这个万余古镇的话，你要爬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梯，爬上去之后呢，它就是整个的是以前的这种茶马古道嘛。那这个石梯呢，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你要是想要爬上来，对吧？那我你要是想来侵犯我呀，你要是想来打我呀，我就在石梯上就能把你解决，你连上都上不来，起了一个防御的作用。这个古镇呢，真的没有被商业化啊，它也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走到这儿以后，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那种古朴的古镇的感觉，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味道。
1: 对，就是它那个就是一个巨，它的突兀的地方就是在它在一个这个巨石的一个半山腰上的感觉哈。然后它就是像一只这个巨型的一个守望着周公侯的这个鱿鱼吧，啊，还包括这个鱿鱼的猫嘛，然后而得名。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哈，商业气息也不是那么重，而且拍出来老出片了哈，在这儿。
0: 哎，我觉得就是今天那个陈林和川哥啊，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子山的这样的一个康养，我觉得真不错。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德阳有很多的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德阳太热，然后就想去一个康养的圣地。
3: 对的。
0: 然后在那些地方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待的时间不够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那种康养团，或者是你要让他到那个地方，比如说去买这个房子，他也要考虑到他的一个气候的问题，还有就是周边的一些旅游项目的一个问题。因为康养的话，你老是让这些老年人，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只能够待在住
3: 在那
0: 个康养地方，
3: 待在那个小屋子里，
0: 对，
3: 待在那个小村子里，
0: 他就觉得哇，我的真的无聊死了。但是如果他刚好去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哎，周边还有一些可玩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对于这种康养圣地来说，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
2: 对，
1: 所以说我们雅安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
2: 对，首先它的一个大的整体的环境就非常好，再加上这个海子山呢，它又是在山上。那海子山它不仅是有住的地方，它连这个医院呐、大型的超市在上面都有。上一次上去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把这个幼儿园也建起来呗，就整个的就是你都可以拖家带口的上面去，就一直生活的这种。
1: 而且人家到了晚上之后，要不就给你来点篝火，要不就给你来点烤全羊。
2: 哎呦喂，
1: 那感觉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我们雅安的这种赛事有很多哈，你看最近不是有国际赛事嘛？大家应该看到过哈，就是那个，
3: 哎，我看到了，
1: 就是第四届的那个 UFO 世界杯。
3: 对对对，因为我前段时间上周嘛，我才去了雅安，就途经了雅安。我当时跟他们说 UFO 比赛，我说这是个什么比赛？
1: 很多人把它
3: 听说过，
1: 很多人把它读成 UFO。
3: 我真的去搜了一下，我说这个 UFO 是什么？就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每个人会拿着一个杆杆，
1: 对，
3: 然后
1: 有个圈圈，
3: 对，有个圈圈，然后就去套圈圈，
0: 就是那个套圈老板来的是吧？
3: 然后说是这个游戏啊，是当前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最喜欢的、最潮流的一个游戏，而且这个比赛已经办了好几届了。
2: 对的。
3: 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就看那个比赛的视频，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一群人在圈圈接力，
2: 对，
3: 圈圈接力哦，
1: 他相当于
3: 套圈圈，
1: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飞环运动，然后你用那个仪器去接住之后。

0: 然后这个队友之间的一个配合，
1: 对的，要传递，要配合，
2: 对，我也觉得很好玩。不瞒两位美女主播，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优抚到底是啥呀，
0: 是。
2: 还后面我发现，这不就玩圈圈吗？玩圈圈，哇，都玩出国际的地方
0: 了。因为咱们雅安为什么有？

0: 也出了很多全国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哈，然后就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些赛事落地我们雅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赛事，包括那个最近这个是国际赛事哈，还有一个国际赛事大概定在八月中下旬左右，是四大洲的男篮国际挑战赛。当时
1: 我想的就是去看帅哥，
0: 哎，肯定很帅哈，因为这邀请的四大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成年俱乐部的队伍在雅安进行篮球赛事的交流，预计参观规模将会达到300人左右，包括我们中国篮协以及省体育局的相关领导都会给我们站台出席，而且配备的是中国篮球民宿沙龙，包括还有这个小篮球赛研学活动等等，它是一个国际级别的赛事。而且我刚才了解到了一下，这个国际赛事的话可能会有很帅的帅哥，比如说汇聚了塞尔维亚的一个俱乐部的这个 U23 的男篮球队哈，国家级的，还有这个芬兰的，还有新西兰的，哈，你看看哈，
2: 我们所以要看篮球啊，看帅哥去啊，
1: 这篮球我是看不懂，
0: 但
2: 对帅哥的评判我
0: 基本上
2: 标准
0: 基本上可能最
1: 美人
0: 可能真的是后卫最矮的可能就最矮的可能都1米80吧，
1: 哎呀，
0: 1米9的，
2: 有没有1米8让我站过去，我量一量我就知道了
0: 啊！是真的，这个国际赛事包括我们雅安的很多的这个长马古道的这个自行车赛哈，就是国家级的比赛，在10月份也会进行。你看10月份的时候，在我们雅安是最美的这个阶段，然后环长马古道
1: 不热了，
0: 公路自行车赛，哇！每年我告诉你，真的超多的这个国家级别的这种高手都来我们雅安参加比赛。
2: 哇！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以后你们雅安跟我们一起就是做这个四川城市联盟台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再请什么文旅推荐官了，川哥就可以。
1: 对，
2: 川哥就滔滔不绝，我觉得真比那个推荐官说的好，
0: 就直接
2: 说到了我们都已经开始向往了。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了所有这些国际赛事，包括我们雅安的这种就是地理人和天时这些东西，其实完全就是在推荐你们的雅安，
1: 对的，
2: 然后也是在推荐你今天的那个项目叫海子山，我觉得那绝对要给川哥有那个啥的，后头的所有川哥都其实都是在说到那个海子山。以后如果真的这个海子山啊做出名气了，
1: 现在得谢谢川哥，
2: 像刚刚小玲玲说的那种啊，就是新婚夫妇你到我们这儿来做康养，然后带了一个孩子回去之后，以后你们的那个还需要那个就是那个想那个广告语吗？就直接说我们这儿就是宋子山，海子山，宋子山。哎，那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0: 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

0: 据卫生好，
1: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来吧来吧，我们的城市漫游继续，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好景好不好巴士。今天我们漫游到的城市呢是德阳跟雅安，当然呢还会辐射周边，比如说绵阳啊、南充啊、宜宾啊，也是在我们的漫游的行列当中。大家准备好没有？下半节我们要继续漫游了。大家好，我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德阳广播的主持人杜芳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阳台的主持人子妍。
1: 哎呀，刚刚呢我们有一个听众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的我想问一下川川啊。男篮比赛是个啥东西？
3: 哎呀，男篮比赛，篮球比赛，男士的篮球比赛。
1: 对，你看吧，就是四川人哈，你一定要听那个鼻音，别音
2: 要
1: 听清楚，
2: 仔细一点，是男篮还是男男，这个就很关键。
1: 鼻子里头发出来的一个是舌头弹了一下出来的，对，你就要搞清楚。
3: 我主要是我没跟他说清楚，应该说男士的篮球比赛，
1: 就是男娃儿的篮球比赛。只准男的打，不准女的打，
3: 就是男的和男的一起打。
1: 女的叫女篮。
3: 对，
4: 就是想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练习绕口令，男篮和女篮啊，绕来绕去。
1: 一会儿会不会有听众又问我，女篮是啥子比赛？就是女的跟男的两个打。
4: 女的跟男的两个打。
1: 女篮比赛嘛，女的跟男的两个打嘛。
3: 是。所以说我们雅安的这个体育呢，确实自上而下哈，不管是领导还是我们的群众哈，都比较支持哈。你看这一届可能穿插今年的2026到2027的城市足球联赛的话，我们雅安还是值得期待的哈。反正目前为止，我们的组这
4: 个
3: 新
4: 阳台碰着，
3: 组建的这个新队啊，可以说至少可能在这个小组赛不会被淘汰的，我觉得哈。
1: 其实你要说了这个穿插的话哈，我觉得我们德阳重装队也真的是非常的牛，
3: 很厉害。
1: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德阳。重装队，因为我不怎么喜欢看篮球，但是我喜欢看比分就是直接
3: 比分
1: 对，就直接开车
2: 过
1: 就是
2: 这样，结果
1: 对，我就喜欢过我不喜欢过程，我是喜欢结果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就每次就开了个比分，然后就看我们德阳重装队哈。你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在第八，冲，我们这次是就是第三，
2: 冲到前面。我们当时的口号是
1: 好厉害哦，
2: 争八。
1: 对，我就觉得好厉害啊！所以说，你说我们德阳，也是一个就是。体育还是比较强的一个城市，我们这儿也其实也是有奥体的。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之前啊，就是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德阳重装队里头有很多的那种踢足球的小伙子，特别厉害的，其实都是奥体出来的。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德阳的重装队，就是他们总结了一下啊，说的是最开始的时候，为啥子就是。一直的那个就是排名的话都是在后头，就是因为有很多那种小伙子，然后不是到各个的那个俱乐部去了吗？然后呢，他们整个队伍的话是需要重新的来磨合的。
2: 没错，因为
1: 你看，后头慢慢的磨合好了之后，你看我们第三名，
2: 好
1: 凶啊！
2: 而且我们当时
3: 足球的
2: 话，
3: 他真的是需要磨合和这个技术。
2: 是的，而且我们当时是所有的球队当中主力队员流失最严重的，我们当时流失了七位主力队员，而且没办法二次补招，
1: 而且全都是那种年轻。提升的小伙子，你想一下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德阳队也真的是牛逼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德阳的也有牛逼的，比如说我们三星堆其实也挺牛逼的。现在三星堆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联名产品，比如说我昨天刚好呢就在那个德阳那个就是长城华兴银行，这个也是我们德阳重装队的一个就是赞助商嘛。然后呢，也是我们德阳自己的银行。然后这个银行呢，最近他们也和三星堆进行了一个联名卡，就是我当时拿。那个卡的时候就直接是一个三星堆的那个就是一个青铜面具，哇，我就觉得好好看哦。然后我又看了一个消息说在天府机场也能够一秒穿越到三星堆。
3: 那天我去了咋没看到呢？
1: 可能是因为你不好使
3: 级别不够
1: 不，其实呢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天府机场他是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搞了一个大动作，就是把神鸟之翼三星堆天府机场文化展览进行了一个就是在在那个天府机场那一块进行了一个布展。所以说呢，你直接在那个天府机场，你就可以把这个三星堆的古蜀文明就直接可以看得到，而且它是直接把整个东西搬进了后 基罗，他也面是拉麦尔嘞。
2: 对的，
1: 嗯，他是怎么？他是把 T 一和 T 二航站楼的那个空侧连廊，然后大概有3600平方米，全部设计上了三星堆标志性的神鸟元素。
3: 哇！
4: 哦，所以说这个
1: 你就直接在这拍照就好了。哇，
2: 对，真的很好看。而且现场呢，除了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布景之外呢，他还放了很多这种文物1:1的复刻品啊。虽然没有还没有到三星堆博物馆，但是你飞机落地了，你感觉你好像已经到了德阳来了，就这种感觉。
3: 是啊，就三星堆真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哈。我前两天我们一个朋友还带着孩子去了哈，说回来之后就梦回三星堆哈。
2: 再来一次，再来玩一次啊！
3: 就是好多人说去了之后晚上都在做梦哈。
4: 好抢票啊！
3: 啊，对对，
2: 就是在抢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最热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来玩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啊。
1: 是。
2: 包括其实三星堆的话，我觉得是常看常新的，每年都会有全新的这种新进展，然后或者是新馆的打造，或者是全新的文物的展览，所以我觉得今年来玩了，明年也可以再来啊，常看常新。
1: 哎，当然你在这里如果说你去逛展了的话，你觉得不过瘾，那么你也可以去搞一下，就是这个三星堆的一些咖啡，还有它的那些文创。
2: 对的，
1: 因为它在那个天府机场那一块的话，它也是专门弄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堆堆堆咖啡和三星堆文创旗舰店同步营业了。
2: 哎，
1: 所以你到时候要去喝咖啡的话，你就直接去那个堆堆堆咖啡。
2: 对对对，咖啡，对，这个跟我们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堆堆堆咖啡是一样的，它相当于是弄了一个小小的 mini 分店在这边。
1: 对对对，
3: 人家说到了一个城市，首先要看它的这个风景、人文历史，还要打卡它的咖啡，打卡它的文创，然后拍个照，手拿上去，然后对着三星堆的门头啪拍个照哈，然后朋友圈就来了啊。
2: 就像刚刚玲玲说的那样，就说这个暑假太难约票了，人流量太多了。对，你可能在这个三星堆博物馆的时候，你真的挤不进去那个文创店，因为我自己就去挤过，我真的知道，就你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后脑勺，然后可能你在手边会看到一些小小的冰箱贴啊、徽章啊或者盖章本，但是盖章的那个地方就会人头挤人头挤人头挤人头。所以如果是你这个看完了之后你说人太多了我买不着文创怎么办，其实你到机场这边也是可以买的。这边的这个文创旗舰店呢，里面不管是盲盒还是玩偶还是这种文物的1:1复刻的冰箱贴，那么这边都是可以选择到的啊，你不用担心说因为这边人真的会少很多。
3: 嗯，相当于你不用去三星堆，你在机场就可以买得到了哈。
1: 嗯，是
3: 我们的国际友人也可以去哈。
1: 对对对，哎，你看我们今天虽然说这个我们没有那个雅安台的那么硬，
4: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里头虽然说
4: 你这个也是世界级的，
3: 你也是
4: 世界国际级的。
3: 对啊，
4: 世界级的呀。
1: 对，我都跟你说了嘛，刚刚广告那个间隙我就必须要拿几点硬菜出来干一下。要不然的话今天我准备那个真的有点小趴菜的感觉。
2: 我觉得我们就是走这种温情温柔的路线。
1: 再走一个那个稍稍还刚得起来的吧。
4: 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哈。
2: 可以，
1: 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德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刚刚有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世界级别的这个三星堆，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你都是买得到的，就是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到我们德阳来的话，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狮骨牛肉月饼。它也是入选了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制作技艺当中的。
2: 是的，而且现在都7月份了，你再过一两个月你差不多也要到我们的中秋节了。到时候呢从中秋节前大概半个月啊，
3: 这个，
2: 真的是节前半个月，这个地方的牛肉月饼就会开始排队，而且是大排长龙。
1: 你要说这个狮骨牛肉月饼的话，它有啥子就是惊艳点，我只能这样子说哈，就是你在它那个月饼里头哈，你真的是可以吃得到大口大口的那个牛肉粒嘞。
3: 而不是说只有牛肉的香味，
2: 很香，
3: 肉的还有哈。
2: 而且那个酥皮特别脆，它里面的牛肉是那种香料味，然后很好吃。我当时我是来了德阳之后，我第一次吃到牛肉月饼，当时还是豆豆姐给我拿了一块，她说你尝一尝，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我当时觉得说牛肉月饼太黑暗料理了吧，一口下去，这是我从未品尝过的绝味。
1: 因为这个狮骨牛肉月饼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制作技艺呢，我不太清楚，流程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吃了之后的口感，就它在那个咬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月饼里头，它会有那种就是颗粒状的那种那个牛肉丁丁。然后呢，除了这个牛肉丁丁之外呢，你在吃它的馅儿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它有牛肉的小丝丝。
3: 哦，
1: 就是它有牛肉。 肉的小丝丝，然后还有
3: 丁多
1: 丁多的那个牛肉。然后呢，它在这个里头呢，它还为你搭载什么呢？它又给你搭一些黑芝麻。
4: 哎呀，
3: 香香香香！
1: 对，你要说它这个东西香不香？你先不说它这个石锅牛肉里头它有那个牛肉粒或者牛肉丝丝，你就说它这个里头搭了黑芝麻之后，那个黑芝麻的香会不会就让它的整个层次又提了？
3: 对，黑芝麻对于我们这个人类的身体来说哈，这个营养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哈。
1: 是，这个石锅的牛肉月饼呢，也是石锅镇

0: 传了有几十年的一个老手艺的温度。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在中秋之前吧，其实在德阳有很多人啊都要去石鼓那块去买这个牛肉月饼，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比如说以前在我们德阳有吃过的，他可能还会通过我们德阳的一些亲戚朋友啊，
1: 再买一些再
0: 要卖卖一点。
2: 这种可以在就是网络上可以买得到呢？
1: 这个有点难，这个是个老字号、老师傅、老手艺人了，他确实只能
2: 限
1: 量。
2: 限量
1: 对，他真的是每人限量购买的，哪怕说我已经在你这买了十几年了，我是老客，没办法预定啊，都到现场来买啊。
0: 我跟你讲，排队真的是太恐怖了，
1: 对，这一眼望不到头。
0: 这种排队的景象，就是到了这个中秋之前，他排队的景象，就像刚刚川哥说的，你们海子山的那个康养，有很多人去排队噻，就是属于那种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就是人头攒动，
1: 非常夸张，
0: 真的全部都在那里排队，直接就是属于啥子，就是从他们的店面要排了，基本上排到有的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
1: 不夸张，就是有的人真的从这里排到了法国，就这种感觉。
0: 对不对，
1: 而且到时候比如说玲玲跟川哥到了我们德阳这边，想要去买，
0: 别找我买，我买不到。
1: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你们到了现场，你们不用担心说我找不着这个店在哪儿，因为你远远的你就看到排队的人在哪儿了。
0: 对，然后你也可以去问，你比如说你到了十方的石鼓之后呢，你就直接去问，哎，你们石鼓最有名的那个就是排队那个阅兵是在哪里，他们就会给你
1: 都知道啊，
0: 都知道。哎，对。然后刚刚给大家说到的是石鼓的这个就是牛肉月饼，我们再说一下十方的板鸭。十方的板鸭也是成为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制作技艺当中的一个。其实十方人对于鲜的一个追求呢，它是非常极致的。十方板鸭呢，其实它也是用那个老卤水，然后把那个板鸭进行一个卤了之后，它又要熏一下，熏了之后这个板鸭的话，它的那种味道就是属于在有一点卤香，然后有点烟熏，完了之后卤香冒点油之后啊，它的这个皮就是皮就是那个油亮油亮的，吃下去就是皮又是脆的，肉又是嫩的，有一点熏的那种味道，有点卤水的味道。
1: 哎呀，
0: 不得行了，好像流口水。
2: 咱们上次是不是
3: 为什么要中午的时候的这个节目？
2: 哎，咱们上次是不是吃过这个十方的板鸭哈？
3: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
2: 这个板鸭，它是那种这种鸭子的这个重量大概是不是就是一两斤的这种左右呢？
0: 这个鸭子的话，它一般会选择的就是当地那种就是土麻鸭。卤制出来的时候，它不会说的是特别的那种就是大坨，然后你感觉哈这个板鸭，你有一些那个四方的板鸭要肥滴点儿。但是如果我吃的话，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稍稍感觉它有点营养不良的那种鸭子，
1: 结实点的，
0: 就是我们说的是那种干心儿。
2: 越有干，越是干心越有嚼劲哈。
0: 越吃起香的那种啊。这个你看，我因为刚刚小玲玲在问嘛，为什么要在这个点来说这个？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扛得住你们呢。
1: 这正是在饭点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起来了啊，
2: 必须得来点肉哈。
3: 在吃的很好吃，很香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啦。
0: 是，哎呦，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就德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两样之外呢，还有十方的书法木刻技艺，以及川西笑脸壳的一个制作技艺。这个笑脸壳就是那个小和尚，
3: 就小的时候戴的那种
0: 大头娃娃。对，就是每一年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元宵的巡游吗？然后就会看到有穿起那种小和尚的那种脸子隆的高头，然后笑湿了来那种。
3: 一把把你拉回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啊，
1: 都很可爱。然后包括他现在其实还会有一些很小的这种笑脸壳的小摆件，然后很多的朋友也会选择买一个小小的，
0: 对，
1: 你就放在这个家里玄关，你每天一进门你就看到一个笑脸壳，这样对着你摇头摆脑的，就很可爱很萌
2: 这个好，这个好，
0: 是，而且呢，
2: 德阳还是非常值得去探索的哈，
0: 对，
2: 包括这个非遗的文化和美食，包括还物件哈，真的特别好
0: 了。是，你看啊，虽然说就是德阳在每一次我们比如说这个四川联盟台推荐的时候，我们的德阳的这个就推荐的时候，你感觉哎呦小大小老的，但是我们是属于什么呢？小而精，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这种小小的这个里头，它会有精的地方，也会有故事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不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像雅安一来东大一坨这种，这是啥子呢？避风峡啊，牡丹山呐，像这种噶。
2: 而且我们雅安的也有非遗，还是国家级的人类非遗，知道吧？
0: 是
2: 全四川省唯一一个。
3: 三星堆也很棒啊。
0: 是你比如说人家南充兴林一来，我们阆中古城，哦哟，就出来了。人家绵阳台一来，我们平武。

0: 旅游资源超级丰富，但是呢每一次我就觉得哈，在推荐我们德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有底气。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德阳的很多的一些景点就是对比你们来说塔水是小卡拉咪，但是人家以前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领导不是说的吗，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的，而且去了德阳游玩的时候你会收获满满，就是小而精致，就是物件啊美食啊你就收获非常多。哦，这个还有德阳的干锅也很不错。
0: 哎，德阳干锅
1: 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川哥，你就得是这个天气吃。
2: 对，
1: 你这个天气在家里面开着空调，然后你整一锅香辣的，一锅糯香的，整个小啤酒，看着世界杯的比赛。你这个假期你还需要出门吗？
2: 反正我是有计划这个暑假，我是有计划暑假来德阳的。
0: 哦，来吧来吧来吧，
3: 我也是想带孩子
0: 来了来了来。
3: 但是那个票啊，我真的是啊，我抢了一年了，两。
2: 有这么夸张吗？抢一年两年，
0: 早一点，
1: 卡着点儿，你调着闹钟抢。
2: 对呀、
3: 他是要预约，然后有的时候记住了，然后忘了，你只要稍微忘一
2: 秒钟，
3: 你就没了。
2: 你这个交给我来帮你抢。
3: 这种提前，
2: 不是你一定要设个闹钟哈，而且卡点，你真的是聊不了卡点啊。当时我去北京抢那个故宫票的时候，卡点，别人都抢不上，但我就能抢得上。
1: 哎呀，一抢一个准啊！川哥是很有经验了，放心吧，抢票交给我。
0: 抢票的话，比如说他8点钟开抢，你得7:59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小平台打开，
2: 对，
0: 不能等到8点钟才进那个小平台，
2: 那就没了。
1: 哎，包括抢川川的门票也是这样的，个人的信息早就登记好了，该停的停完了，就只守在那个页面了，就等着他那一秒刷新
0: 了。我跟你讲啊，关于这个抢票，我从来没有抢过什么，就是你们说的这种博物馆呢、或者是这个明星演唱会啊，或者是什么重大赛事的这种票。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给我妈妈抢华西的票，华西的那个医生的那个号，我抢的比较有经验。
1: 那你这个抢的难度也不亚于抢三星的门票。
0: 对，一天上午放6张。
2: 那这能抢到？
3: 这个难度要再加，
2: 你的难度太高了哈。
0: 是是是，所以说抢票其实还是有那个的。因为小玲玲你不怕，我跟你讲，川哥都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了，四川人民都听到了。
2: 对，
0: 他说三星队的票他帮你抢，如果他没有给你抢到的话，你就逼逼他，
1: 你就把这一段的这个节目你给他录音下来，反复的在耳边播放。
2: 对，我就帮你
3: 了解了，
2: 帮你抢这个票嘛。
0: 这个有个啥嘛，是吧？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四川城市联盟台的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就撒锅了哈。今天下午的6点到6点半呢，还会有我们的四川城市联盟台其他的一些节目，大家到时候来锁定收听。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3: 是的，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下午再见了，
1: 下周再见，拜拜，
3: 拜拜。186亩新规改善大。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切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1: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1: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脚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与赵举茶宴，唐·钱琦。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禅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翠竹之下一起对饮紫茶，味道醇厚，胜过那流霞仙酒。洗净红尘杂念，茶性却更浓。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静绰明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茶是友，亦是诗，一个清幽的环境，一个相好的友人，一碗茶就能安慰 这无趣的人生。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6: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7: 青山无罪，因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
8: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9: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10: 一个是能人先跑，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1/3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11: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9: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11: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9: 我的佛祖倒得10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吴国与吴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 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爷爷，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13: 没错，新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14: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她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她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她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15: 小梅妈妈，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12: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15: 没去过呀？
12: 是啊，华坪县里都没出去过。
15: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14: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15: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14: 办学期间，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15: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14: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她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15: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16: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

0: 张桂梅四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颜维。颜维一种接近蓝色的紫色，和正紫色对比时偏蓝，和正蓝色对比时偏紫，在不同的光线下它会时而蓝时而紫，以至于让人看一眼很难定它的色相。它就是这样一种有些纠结左右摇摆的色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是一个独特神秘的色彩。
3: 哥哥，你这画的是啥呀？人头蛇身，甚是吓人。
4: 这是《山海经》。

0: 里的眼尾呀。最近啊，闲来无事，想着把《山海经》里的妖怪啊都画一画，弄成册子送给弟弟。他最近啊对《山海经》啊极感兴趣。
1: 哥哥画得好，就是瘆得慌，我可害怕这些妖怪了。
0: 这个眼尾呀，是一种极为神异的双头蛇，据说一般人见了的话，可能会有生命之危。但若是有缘人见了，便可大富大贵。而如果人主遇见他，并用酒食款待他，便可呀称霸天下。
1: 哎，哥哥，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呀？这些稀奇古怪的神话故事究竟是在哪里看到的？
0: 庄子达生中就有记载，齐桓公游猎时就曾见到人首蛇身的眼尾而郁闷病倒，后得知这是自己将称霸诸侯的征兆，于是豁然痊愈。
1: 听着有趣。哎，哥哥，回头你把那些书籍也借我看看，我倒想看看里面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和妖怪。
2: 因为不只是颜色，还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妖怪，战国《山海经》《海内经》提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猿，左右有手，名曰炎尾，人主得而显示之，博天下。传说有一群自称苗民的人，这里信仰这么一尊天神，名为炎尾。他人首蛇身，却有左右两个脑袋，身长如车辕，喜欢穿着紫色的衣服，戴着赤金的头冠。如果有人诚心祭献他，就会成为全天下的王。炎尾在古代被称为霸主之神的服色，所以它是一种代表权力及仙气的色彩。它还有创意、直觉力、睿智的象征。高亮度的蓝紫色显得非常高雅，甚至上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是很多鲜花的颜色，看到这个颜色似乎让人闻到鲜花的芳香，它可以从花朵中萃取，所以它也是一种天然的色彩。因为色可以使心情浮躁人冷静下来，所以它还是一种治愈的色彩。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诺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不是想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

0: 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田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田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田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田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时会唱的，唱的感觉中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看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前，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2: 那好，这
1: 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

0: 恼。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1: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些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0: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

0: 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 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

0: 人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4: 这个平台你沿用的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5: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2: 上世纪六十

0: 198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 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0%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5: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知没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0: 书记王安茂通了电话。
1: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2: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家，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 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

0: 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沁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3: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1: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顶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3: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1: 据说呀，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顶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黄帝的神主祭拜了。
3: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1: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顶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黄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2: 关于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4: 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
2: 据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始于东晋年间，缙云山顶湖峰下的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黄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改缙云堂为黄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缙云祭拜轩辕黄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纯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在王昭君的老家湖北兴山县，传说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在湘西河的小舟上怀抱琵琶弹了一曲琵琶行，唱了一首兴山民歌。

0: 一曲一歌，哀其和和。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岑参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当时王昭君出塞啊，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
2: 王昭君是我们新山人，汉代的人，可以肯定的说，王昭君小时候就是唱的这种歌。
0: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如同很多民歌一样，新山民歌几经沉淀，几经变迁，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诉说着曾经的时光。
3: 哎呀，我天哪，有你黑呀，你呼唤一个月呀。
0: 2011年4月10日，四川绵阳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新山民歌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4: 对于民歌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被称作山歌婆婆的湖北新山民歌传承人陈嘉珍就获得了本次唯一一个优秀传承人奖。
3: 我上你心哟，是有不理的。
2: 这个人必须撒，不撒不行，不撒没有领性。
0: 时年74岁的陈嘉珍，把新山民歌的原汁原貌展现。

0: 音调体系的，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它的历史我们只要说我给它定到3000多年是到周朝是没问题的。
1: 如同深埋的珍珠，历经风沙再次露出光芒，兴山民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一位青年艺术家前往兴山，他要一探究竟。
2: 我想在我做这个招军的时候，第一首歌一定是山歌。
1: 李玉刚有一个想法，把陈嘉桢老人唱的兴山民歌融入到招军出塞舞台剧中。
2: 我是去挖掘一下王昭君当时家乡的那种音乐的一种形态，所以就找到了陈嘉桢老师。
3: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你。
2: 是吗？
3: 嗯。
4: 那我听你唱
2: 歌。啊，喜欢听我唱。
1: 在融洽的氛围里，陈嘉桢老人再度展开歌喉。
3: 我的亲哥哥，罗上的香，是有福的得耶。
2: 好，那我下次接你去北京待几天啊，可以吗？
3: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
1: 陈嘉桢老人的歌声、神情和肢体语言完美合一，叩击心灵
5: 啊。他叫当时叫风是吧？风，我们现在说采风，就当时新京的风雅术嘛，是我们的民歌就是从风里面来。
1: 李玉刚发现他找到了最重要的素材，穿越千年的历史，这把锁要打开，兴山民歌就是那把钥匙。2015年4月，北京保利剧院舞台剧《昭君出塞》首演，开场的兴山民歌带走了所有人的思绪，
2: 效果非常好，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所有的观众听到那一段兴山的非常原始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潸然落泪吧，因为它远比现代音乐有的时候更具有震撼和感染力。
1: 味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当年发现兴山民歌的王庆元已经79岁了，他担心陈嘉桢的歌声如果没有适当的抢救和传承，将再次被历史的风沙掩埋。
0: 你不好好的保护他，再有个50年60年就完了。难道说我们能够让我们几十年的流传下来，老祖宗的歌在我们的手上失传吗？那我们是千古罪人。
1: 宫商角徵羽，中国音乐与书法绘画一样讲究韵味，形散而神不散。兴山民歌的旋律婉转迂回，是西方音乐不曾有的，也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0: 古董越老越值钱，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这种体系的民歌呢？只有我们有，只有中华民族有，是啊，只保留到这最后的很小的一点范围了。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过去，稻田里的杂草都是人工除去的，累了就唱一首兴山民歌，你唱我也唱，兴山民歌就在这蒿草锣鼓的小调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着这一切，蒿草锣鼓消失了，唯一的传承人陈嘉桢也在一天天老去，兴山民歌还有传承的机会吗？
6: 来，预备起。
7: 正月里的苗亭哪，浪说正月人哪。
1: 在兴山县高兰小学，兴山民歌得到了传唱，陈嘉桢老人教得很起劲儿，兴趣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多。
6: 都这趟预备起。
7: 正月里个苗亭哪，浪说正月人哪。
8: 一秒就唱了一句，我们真的上会了。
9: 你
4: 领头，我们后面跟着唱。
2: 哎，就是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当地的那个情况，民歌团成人嘛，就请他们到学校。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

0: 快批准了粤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粤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粤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粤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粤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是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个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了，拉肚子吧，受凉以后它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

0: 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1: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征桥。
2: 对，哎呀，这个都没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1: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2: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1: 啊
2: 啊！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忒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1个小时以后又下去，10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1个小时，我干1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3: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1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

0: 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谏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

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0: 歉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销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0: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0: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好，等等我。
2: 请3号窗口
1: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6: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8: 好运时刻在线。
9: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0: 铭记英雄初心。
9: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0: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

0: 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

0: 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

0: 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三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1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

0: 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1: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1: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2: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3: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

0: 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

0: 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1: 刚好来时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3: 速度偏差，这个
1: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裸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4: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5: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 这是一。

0: 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

0: 什么茶总得得分析啊，可能在西南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一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个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2: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零一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2: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2: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零窗口。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2: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1: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装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2: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方式，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移山，小推车咕噜驾，嘎吱嘎吱一大山。
2: 老师呀，这里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家娃娃上了两年多的幼儿园，现在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表演节目了。适当的政策好呀，这就是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带来的好处呀，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懂得感恩情。
3: 大家好，我是凉山州西昌二小学校少先队员吕墨，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标准吗？在我的家乡，不仅所有孩子都能说普通话，上好学校，我们还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多巨变。改变的故事要从86年前的怡海结盟说起。时间回到1935年5月，红军队伍路过冕宁县的拿马房，却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族村民堵住了去路。
4: 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
5: 路过我们的地盘，娃娃们要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
6: 那给多少？
5: 200个银元。
6: 好，给你们200个银元。
7: 哦，红军工兵连遭到袭击，有人伤亡，但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首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各位老乡，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服务的。红军专门打国民党和刘家军。红军是彝族的兄弟，汉族和彝族也是一家人，到这里只是借路通过。
3: 正在这个时候，怡海对面的山道上，隔海打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道路。6个红军战士冒着弹雨，求渡过深不可测的海子。红军的3挺机枪也朝天打响，彝族村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响声，也没有看见过球水如履平地的神兵，全都惊呆了。这一切都被彝族裹机加织的头人裹机小叶丹看在眼里，在了解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后，他带了15个人下山，想与红军谈和。
7: 我是裹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个和，不打仗。我这就带你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刘司令员，我是裹机小叶丹，请受我一拜。
8: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是兄弟。
7: 打红军的不是裹机家，我们可以帮红军去打他们家。
8: 汉黎是一家人，黎族各家支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打一家人。
7: 海子那头罗红家管，这边我们管，从这边通过我们保证安全。
9: 按彝族的习惯，我们要吃血酒，保证办事稳当。把鸡抓过来，杀了取血。
8: 现在没有酒。警员，你用这个瓷盅从利海中舀清水来代替。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裹机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7: 我裹机小叶丹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
9: 如同这鸡一样的死。
8: 小叶丹兄弟，这是我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今日赠与你，当作是我们兄弟之情的一个见证。
9: 大哥与我情深似海，这一匹大黑骡子也请您收下。
3: 因为喝过血酒，国军小叶丹放心了，带了十多人随红军返回大桥镇以表诚意。那天晚上，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也请果基小叶丹，双方关系进一步融洽了。
8: 黎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黎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
9: 好，刘大哥，我听你的，要团结，共同对付敌人。
8: 我代表红军，将这面红旗授予你们。
9: 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
8: 对，从今天起你们

0: 那就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了。
1: 第二天凌晨，红军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果鸡小燕丹一路跟随到他们村寨的入口。所有彝族村民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欢迎红军到来。红军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现场其乐融融。彝海结盟，红军再次把抢夺长征的宝贵时间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成功的彝海结盟，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就改写了。红军长征过娘山，党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86年过去了，彝海结盟的故事还在我的家乡传唱，也将永远传唱下去。听完彝海结盟的故事后，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一路来到甘孜州的泸定桥，听一段英勇无比的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吃吧？在北方吃不到这个小锅米线吧？
1: 嗯，也能吃到，就是不正宗。我一下火车就惦记着这个。
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什么安排？
2: 当然是先来昆明看您，然后回罗平看看父母。哎，教练，你也吃啊？
0: 啊，
2: 怎么了？
0: 我就是有点好奇呀、啊。按说呢，你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打蔫儿、打退堂鼓的人。当然了，你这次的挫折是大了点儿。
2: 我也试着劝过自己，爬起来重来。可是教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状态。
0: 回来就彻底放松一下啊。吃完了以后啊，一会儿跟我回省篮球队。
2: 去那儿？
0: 嗯，
2: 干什么呀？
0: 让你彻底放松啊。
3: 赶紧停一下，
4: 停一下，停一下，
3: 好好都停一下，停一下，过来一下啊！队员们，
5: 教练，
3: 哎，
5: 教练，
3: 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杨红琼啊。
6: 哦，杨姐，杨姐你好，
7: 杨姐你好，
2: 你们好。教练，
0: 我知道，你要问怎么不认识他们对吧？他们都是新入队的，今天是分组对抗，怎么样，红琼，手是不是痒痒了？
2: 行，
3: 哎，好，那 B 组呢？今天刚好缺一个队员，你就加入他们吧。
4: 杨姐，你当我们队长吧。
8: 对，你当我们队长吧，
4: 快来吧。
2: 我，
3: 对，
2: 好吧，
4: 来吧，来吧，来吧。
3: 今天的分组对抗赛，我还是当裁判，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9: 好，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Come on.

0: 好久没这样痛快了。
1: 那就好。
0: 教练，您不会想让我再回篮球队吧？
1: 那你想回来吗？
0: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什么了。
1: 刚才 A 组是主力，你带领替补打败了 A 组，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坚信自己能打赢。
1: 因为你打得放松，尤其是跟着替补，你就更加放松了。一个人能享受自我，能无拘无束的自由发挥，往往就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尤其是面对很重要的比赛，对吧？
0: 是，我懂这个道理，也劝过自己心情要放松下来，要转过这个弯儿，结果弯没转过来，身体却更僵了。所以我就想干脆给自己放个假。
1: 红球啊，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
2: 他爸，红熊都回了一个星期了，这每天不是喂鸡就是喂鹅的，他是不是真不想回去了？
3: 孩子兴许是太累了，在家高兴就好。
2: 高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啊？
3: 那要不就是他受啥委屈了？
2: 那他委屈也不能把咱家的鸡都给撑死吧？啊？哎，红琼，你可不能再喂了啊！你今天都已经喂了10次了。哦。哎，你要是实在闷得慌，你爸说了。给你开间小卖部。
3: 孩子呀，爸妈是乡下人，不懂你们滑雪队的事儿。哎呀，你回来也没啥，只要开心就成啊。
0: 爸妈，你们想什么呢？喂，刘阿姨。
4: 红熊，听阿姨一句劝啊，你可别想不开啊。还有残联呢，你就是真回来了，阿姨给你找工作啊。哦，你还想上学也成，阿姨帮你出面跟学校沟通。
0: 刘阿姨，你跟我爸妈怎么都认为我就不回去了呢？
4: 哦，你还是要回去的，你想通了
0: 没有？
4: 哦，哎呀，可惜我和小红都工作忙，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0: 不用，真的，刘阿姨，真的不用。
1: 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还要自己爬起来。
5: 回到南方的杨红球，其实内心一直牵挂着北方。看着家乡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从今天起，我们还有多少天？
8: 一个月。
7: 想不想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8: 想。
7: 好，参赛的名额就3个，我们集训都快4年了，就是为了他。现在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你们既是队友也是竞争对手，在国家队里没有主力替补之分，到时候谁成绩好谁上奥运。要想通过层层选拔，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休息一下。哎，再不休息，我就要趴下了。
1: 你们看，姚红琼在家练第五组了。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

0: 哎，你们想多了啊！他呀，他要超过的人，可不是我们。
1: 那是谁？
2: 就是谁？
3: 是谁呀？是谁啊？
0: 肯定是奥运冠军那个马斯特斯啊！啊，那才是人家的目标呢。
1: 要超过那个，
4: 那太难了。
3: 是什么
1: 自信的练？
4: 真的
3: 比咱目标高
5: 了。是，也不是了。我都超三十岁了，论体能和爆发力，别说那些欧美选手了，就是跟你们比也没有任何优势。不加量加练，我自己跟自己都说不过去。
3: 看你加练吧啊！你看看人家，你还想使吧？
0: 行了，都听傻了，还等着王教练叫咱们呀？拉皮筋去啊，走。
4: 好，对，我们的命啊就是刻苦训练，直到趴下再也起不来。
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9: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9: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0: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0: 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杨兰若曦。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日干桥大沼泽的边界上，立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的石碑。从小我就听爷爷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卓绝的就是过草地这一时段。1935年8月21日，红军陆续进入了松潘大草地。爷爷告诉我，松潘大草地可危险了，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片高原湿地，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人要从南边穿过北边去，用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的时间。不仅大，草原里还有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草地气候也极为恶劣，连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许多红军战士都把生命留在了这无尽的荒凉。
2: 老班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要您留下来照顾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肠胃病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好。哎呀，
3: 我们实在是赶不上队伍了。
4: 没关系，小同志，不用担心，我是炊事班长，你们这几天的伙食啊就交给我吧，保证把你们的胃养好。我们把病养好了，精神好了，再去赶上大部队。
1: 1935年秋天，红军进入草地，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许多同志也因此得了肠胃病，有3名红军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就派炊事老班长照顾他们，让他们走在后面。3个病号走不快，一天急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着他们走一阵歇一阵，眼看着战士们一天天消瘦下去。
4: 哎，每天光吃野菜草根，你们的胃怎么受得了？这一天天瘦下去，我看着心疼啊。
2: 老班长，你也要多吃一点，这些天你瘦得比我们还厉害呢。
4: 你就甭担心我了，我是个厨子，还能把自己饿着？这周围有个水塘，我去看看有没有鱼，给你们弄一条来。
3: 老班长，这鱼塘就算是有鱼，怎么钓上来啊？水塘也不知深浅，万一出什么意外，那……
4: 哎呀，小同志，我都准备好了，我把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一个钓鱼钩。哎呀呀，快来看，我钓上来了，今晚有鱼汤吃喽！
2: 哇，老班长好厉害，今晚不用饿肚子了。
5: 就是。
1: 这天夜里，3名红军战士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他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天起，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他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到了第二天，3名战士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但是红军战士小梁却发现老班长从来没有吃过一点鱼。
2: 老班长，您怎么不吃鱼啊？
4: 哎，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2: 真的吗？您要不再吃一点吧。
4: 小同志，你不用担心，我可是厨子呢，不会让自己饿着。更何况，我要是病倒了，谁来照顾你们三个呀？
1: 等老班长收拾完碗筷走了，小梁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却不由得呆住了。他看到老班长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起眉头，硬咽下去。
2: 老班长，你怎么？
4: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2: 不，我全知道了。
4: 嘘，你小声点，不要让其他人听到了。小梁，咱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2: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4: 不要急，我身体还结实。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多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多天不简单呢，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3长2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了？
2: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4: 不行，太少了。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球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哎呦，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的。
2: 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4: 不，咱们不是早就封好工了吗？再说了，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撑不住的。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2: 我
1: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飘着一点野菜。大家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儿了，三名红军战士的病却越来越重，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大家。
4: 同志们，咱们在这停一下，好好弄点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
2: 好嘞，我们一起找野菜。
1: 那一天大家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大家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
2: 不行，老班长必须要吃东西才行。我们分工，我去钓鱼，你去生火，剩下一个人照料老班长。
5: 哎呀，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
2: 鱼上钩了，我们有鱼了，快去做给老班长吃。
6: 我来做，火已经烧好了。
4: 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

0: 要走出草地去呢？
1: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0: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哪，你们都瘦的。
1: 老班长，
2: 老班长，
1: 老班长，
2: 老班长。
3: 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严寒饥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后来，小梁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他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就有这一枚鱼钩，等我长大了也想去看一看。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听红军是如何攻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

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六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三间，内有三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两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处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

0: 外时，有盘陀时、二龟听法时、海天佛国时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森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石刹南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

0: 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四十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

0: 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1: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两道，对面有两个船棚，一共四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2: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具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3: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4: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然后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呢在假山之上，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建筑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3: 因为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在想象好像这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的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2: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5: 就名
0: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6: 老于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7: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8: 好妙，好妙啊！
9: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
10: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0: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11: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12: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0: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13: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江南地区设立了三大织造。我们南京呢就是江宁织造，苏州呢有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的杭州织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正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0: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13: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两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14: 王老财名叫王长富，近年60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0: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坊。织造云锦为2人1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两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所以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5: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光旖旎，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扬州都要到此泛舟游览。话说这一日，乾隆的游船到了瘦西湖上的武亭桥畔，忽然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观此美景，朕心甚悦，然略有遗憾。扬州官员连忙上前询问，乾隆说：此处佳境颇像京城北海，只是少了一座塔。原来京城的北海也是一片湖光胜景，但在北海琼华岛上却有一座白色的藏式喇嘛塔，成了北海的点睛之笔。扬州官员把皇上这番话传了出来，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运到瘦西湖边。这盐包刚好是白色的，盐商们根据京城白塔的图样，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竟在一夜之间堆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泛舟湖上，只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盐业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0: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15: 您像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样，多为山水还有花鸟，两侧这都是名家的书法楹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条案桌的摆放，在这个案桌的正中间呢，摆放的是一个长明钟。明呢就是明教的明，但是它是谐长命之音。徽州人认为呢，这有就是吉祥长寿的意思在里边。那钟的东边是个花瓶，西边是个玻璃镜，这取的是东瓶西镜之意。徽州人说呢，这就寓意着天下一片太平。很多人说中间不还摆放着一个钟吗？所以它也意味着终身都平静的意思，那种和谐宁静的那种感觉呢，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古民居中体现出对平静和谐的追求， 是希望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摆脱世俗利禄对内心的困扰。越是商业发达，越需要以儒家思想的教化对抗商业带来的逐利心态，净化社会风气。教育因而在徽州蔚然成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徽文化研究学者朱万曙：
16: 那徽州的这个教育呢，是府学、县学，这套机构它都是全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它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我们今天啊，到这个熊村去，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竹山书院。如果这个宗族的人考中了一个举人的话，允许在这个书院里边他种一棵桂花，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吧。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人的最好的这个选择并不是经商，最好的是耕，就是耕田，第二呢就是读，就是读书。他从骨子里面他是认为这读书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人要不读书的话，你再有钱，你挣了那些钱，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丰富。
0: 今天徽州老房子里住着的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让人感到老人的自尊自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家家户户的座钟、瓷瓶、镜子，构成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每一个钟声平静的厅堂里，都留下了耕读传家的楹联：开卷有益，书香满溢。

一古一儒的徽商，为明清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广达为德音班，傅征花布为春台班。广达是徽商江春的号，花布指的是除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剧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戏曲发展的有力推手。此后，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表演方法，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轰轰烈烈地唱响了200年。

0: 京剧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化表演和多彩的风格流派，达到空前的繁荣。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最拿手的几个动作。胶片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1: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2: 5月19号。

0: 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1: 第一个要确凿的。
2: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
3: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4: 铭记英雄初心。
3: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4: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5: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

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
当时张子正为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的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 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再次的锁定调频 FM1047，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下午的晚高峰节目了。那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呢，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啊，现在呢，今天也是周五下班的时间了，各位行车在路上呢，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也是我们无数次跟大家要强调的，要注意安全喽。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分为两个半段。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老听众呢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前半个小时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说说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包括我们雅安的本地话题。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呢，就会来转播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今天呢是我们的悠悠和绵羊的小米，绵羊的小米和猜猜啊，南充的悠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今天呢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

就是这一段时间绵阳啊、南充啊，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又会不会有举办哪一些比较好玩的赛事这些哈。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首先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油价呢，要给各位说一下，今天是7月17号，对不对？今天晚上20:40又到国内重品油调价的这个窗口，那这一轮到底是是涨还是降呢？我们要不要去把油箱加满呢？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就发布消息说，7月3号国内重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呢，平均价格是高于上一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17号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是分别上调了300元和290元啊。拆合升这个价格的话，就是今天晚上20:40，92号的汽油、95号、0号分别上升0.24元、0.25元以及0.25元。也就是说，上调过后呢，我们雅安的油价92号的汽油是7.52块一升，95号呢是8.03块一升，0号呢是7.13块，这个95号的汽油是再次的重回8元时代。所以以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这个油箱为例，今天加满呢将比明天加满少花12块钱啊。如果说我们再加上一些银行的这个就是银行的这个什么呢啊，银行的就是优惠的话，哎，就可以一币儿的优惠，来一来一去的一算的话，就是20多块钱。所以今天想要加油的朋友们呢，赶紧就在下班的时间去把油加上。再来给大家说到一个关于我们雅安的好景好物美景的故事啊。那么在这个 CCTV3 啊，也是我们的央视的3频道打卡了王岗坪，穿行清幽林间古道，挑战蜿蜒的28道拐，探秘奇幻的怪树林，三度遇见壮阔的贡嘎雪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登山徒步文旅探访节目《远山之约·蜀山篇·雅安站》，那么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的18点档，在 CCTV3正式播出。本期节目呢，跟随主持人朱旭、总台四川总站的记者蒋林、作家的阿来、青年嘉宾曾可妮的视角，深度地畅游了我们雅安的王岗坪，向全国观众呈现川西山地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了。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呢，是由总台四川总站与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打造，以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为主题。雅安站的镜头呢，首次直面的是蜀山之王贡嘎群峰，沿茶马古道遗存上行，聆听千百年来背夫踏山而行的岁月回响。所以说呢，在贡嘎雪山啊，就是这个贡嘎海子，王岗坪澄澈的海子呢，就像一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抬头呢就能望见巍峨的贡嘎雪山倒映在湖面，风一吹啊，波光粼粼，与雪山巍峨相映，非常的漂亮。还有这个森林的扎染，在这郁郁葱葱的冷山林里面，伴着林间的清风与草木的清香，亲手去制作一块独一无二的扎染之物，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拍出森系氛围感照片，解锁嘉宾同款的慢生活体验。还有雪山徒步啊，来到石林的王岗坪呢，当然你可以雪山徒步，你可以跟着这个节目嘉宾的脚步，解锁王岗坪的3段式徒步路线。它第一步从草甸到森林，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沿途呢既能看到漫山苍翠的植被，也能远眺圣洁的贡嘎雪山，每一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当然还可以来一段户外的露营烧烤，一定要来一次
户外露营加雪山烧烤，就去选一处视野绝佳的营地，搭起帐篷，抬头是巍峨的雪山，低头是草地与微风，傍晚呢看落日染红天际，夜晚看星辰划过天夜空，清晨呢又看日照金山。我们可以邀上三五好友，还可以来一场雪山下的烧烤，微风晚霞作伴，把酒言欢，在天地间畅所欲言。也向各位朋友们来推荐一下，7月18号锁定 CCTV 3《远山之约蜀山篇》，我们一起奔赴十年的王岗坪的山野秘境。希望朋友们呢向你们的朋友也去推荐一下啊，就是去打卡一下啊这个王岗坪啊，推荐一下我们十年的王岗坪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介绍，缓缓地介绍一下我们的王岗坪的云端索道。这个索道坐着真的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景区的索道，这个景区呢你只能够坐索道上去，这个开车啊这些还真有点困难。景区的索道20分钟急速地穿越层层的云海林海，不用徒步爬坡，轻松去解锁高空视角的川西绝美风光。这个轿厢它是慢慢的抬升的，你的脚下呢就是层层叠叠的原始山林，春夏绿意盎然，云雾缭绕时真的是仿佛穿梭在云端的仙境。抬头呢你就可以看到澄澈的这个蓝天和贡嘎雪山，低头呢又能够欣赏山谷的秘境了。当然来到了王岗坪，你不看日照金山啊，等于真的是白来喽。这个地方呢作为距离贡嘎主峰仅30公里的绝佳的观景地啊，一定要选好天气上去，不要选下雨天啊，选天气好的时候上去，那真的能够看到这个海拔7508米的贡嘎主峰，洁白雪山瞬间是被镀上鎏金，从山间蔓延至整片的群峰，恢宏又温柔。所以说呢，在这呢也向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王岗坪，屏幕前的云游和你在这个电视机前看，在手机屏幕上看它是不一样的啊！希望大家呢趁着周末亲自去赴约，把这个城市当开启了这种炙烤模式的时候呢，王岗坪享受的是18度的盛夏，是吧？18度多舒服呀，睡觉不用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这样的好的景色，这样的舒服的，能够帮我们避开炎热夏天的地方。

好了，那我们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哈，在说这个王岗平呢啊，到底是几点播？那就是明天晚上的18点 ，CCTV 3啊，各位要知道了啊 ，CC。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一个热点的事件啊。我不知道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小孩在玩这个拼豆的这个产品。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说过，这个拼豆呢，它有这个有毒，对孩子呢非常的不友好。那现在国家呢，这个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公告，要严管拼豆的这个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啊。因为这个拼豆，它要把那个加热胶加热了一个一个的去粘，而它很多的这种搭配的这个电机呢，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加热的这个线呐、这些哈，包括就是这个电机，包括上面的电线，这些都不合格，非常的容易引发安全隐患。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不能够向14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去让他们去使用这种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它的拼豆部件及底板还有镊子等这些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要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这个电压呢，不应该超过24伏。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他们直接接的是220伏的电压哦。所以说呢，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就要求了，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那销售者呢，你也应该是要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那么电商平台呢，应该加强对平台内的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了，是吧？这样呢，我们一起就是行动起来，保护，把这些不合格的东西，有特大安全隐患的东西杜绝在外。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哈，就是日前呢，国务院是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呢，就了为了各位国民的健康，未来五年国家是这样规划的。国家是这样规划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呢？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健康，要实施合理的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的是减盐、减油和减糖。那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呢，就是完善营养健康标准体系，加强营养指导员的配备，强化重点人群的营养干预了啊，包括营养餐饮的营养健康工程啊，啊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啊，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达到40%左右啊，当然还鼓励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立体重管理、精神心理、睡眠、预防接种等方面特色门诊，具备能力的医疗机构可以设置肥胖防治中心以及健康管理中心，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方法。还有就是我们各位的职业健康，对吧？职业病，哎，这些一定要提供这种职业健康服务，推进健康企业的建设，还要加强12356心理援助的热线的应用，还有公共环境健康，就是这个烟呐，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低到20%，强化戒烟服务，推进无烟环境的建设。还有就是爱国卫生条件、健康乡村建设，还要给大家急救常识和基本技能要纳入重点场所，在岗所有的在岗人员的培训，提升公众的自救互助能力啊，包括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配置水平和公众知晓率。

0: 当然还有青少年、妇女、老人这些健康的服务了啊。我们一定是老年人的，比如说口腔啊、听力等等的健康了。国家有这样的规划，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朋友们也要这样的规划。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地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行我们今天的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转播。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7: 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子打你死。走。
9: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1: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 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了，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晚高峰节目的下半段，18点到18点30呢，是由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南充台和绵阳台为各位带来到节目啊。这个是绵阳台的小敏和猜猜，以及南充台的悠悠啊，他们今天呢又会为我们带来到哪些的好吃好玩的又比较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哎，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周末的这个出行计划呢？我们稍事呢马上就为大家来转播到我们今天的城市台联盟。
1: 你早已习惯独自面对寂寞的黑夜，

0: 事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15 南充交通运营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悠悠。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绵阳台，你好。
2: Hello， 悠悠悠悠，我们在线上了，听得到吗？
0: 听得到，猜猜。
3: 哎，今天没有猜猜。
2: 猜猜今天休假，然后今天是奇文和小敏。
0: 猜，你猜我猜不猜？
2: 你猜猜猜今天有没有上班？
0: 哦，是奇文和小敏，奇文、小敏，你们好，
3: 你们好，悠悠。
0: 好的，绵阳的朋友你们好，德阳的朋友你们好，雅安的朋友你们好。嗯，
2: 那我们虽然说，哎呀，悠悠，我们好久也没连线了，
0: 是的，
2: 这个春超虽然说结束了，但是咱们的情谊是永不散场的。
0: 是的，恭喜你们获得了第二名。
2: 哎呀，就是
3: 我们这个虽然是亚军，但是呢，堪比冠军。
0: 哦，对，没错，是的，嗯，懂的都懂，
2: 是的，都很棒，每一支球队都很有特色，因为每一支球队都有明星球员嘛。
0: 对的。是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话，就是金靴奖在我们这个南充丝绸原点队学校弄的。然后我们绵阳的话是
3: 九州长虹队。
0: 对，九州长虹队的哪一位明星球员呢？
2: 我们有好多呀，
3: 最佳射手
2: 肖俊，
3: 对，还有肖俊什么队长，对
2: 之类的，我们这个有点多。然后呢，好像最后他们还要踢一场明星赛。
0: 哦，对，还要踢一场明星赛，还是蛮关注的哈。
2: 对，那我们的友情就要更加一步了。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联络就要更紧密了。
0: 好的，
2: 这样周末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各自的城市玩一下了。
0: 对，那绵阳最近热不热？
2: 太热了，哎呦，姐妹，真的好热哦。
3: 但是我知道，好像南充比我们这边的温度每天都要高两摄氏度左右，因为我老公最近经常跑南充嘛。
0: 哦，是吧？恭喜你答对了。
3: 是啊，
2: 南充现在就是
3: holy
2: 白天是不是也是38-39度？
0: 但是今天的话，受到周边这个城市降雨的影响哈，南充今天的话跟前两天相比的话，算比较凉爽的36度。
3: 哦。那今天不好意思，
2: 差不多吧。
3: 咱绵阳今天31.2度，
2: 真的吗？
0: 真的吗？
3: 今天要凉快一些，你没有觉得吗？哦，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
0: 小敏，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空调房里面，都不出去感受一下人间的温度？你是仙女吗？
2: 不是啦，是这样的，主要是外面容易晒，把自己晒黑了。

0: 怎么办啊？这个算工伤、啊。
1: 那我们这周，比如说我们南充的朋友或其他地方第十州的朋友想去绵阳玩、嗯，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安利一下啊，这个逃离暑气，然后我们希望的来绵阳，就希望大家能够泡进水里，我、感受一下我们绵阳这个避暑的一些地方。
2: 而且绵阳真的漂流非常的多，关键我们的漂流也都很刺激，有刺激的，也有小朋友能玩的。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推荐到的，想要给大家安利到的是咱们全家老小都能够找到的这个夏日清凉。
1: 哇，这个可真的太好了，因为夏天就喜欢漂流。我问一下，是天然河道还是人工河道？人工的漂，
2: 天然呀，
1: 天然漂，
0: 从山顶顶头下来的水。
1: 哇，叫什么名字？
0: 是在江油这边哈。江油的话，就是我们离绵阳市区其实也就半个小时，但是呢，毕竟这个漂流的地方在山里面嘛，肯定还是得一个多小时的样子。然后首先有一个地方叫做青龙峡，这个全长是6.5公里，然后落差是差不多有103米。哇、就全程属于那种尖叫不断。
2: 对，但是青龙峡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点，就是它的水质比较清澈，完了之后这个水质清澈到哪种程度，就是堪比小九寨的这个地步。
0: 对，哇塞，小九寨，
1: 哇，堪比小九寨，那是真的是透心凉，心飞扬啊。
0: 对呀、飘的时候还能看一下风景呢之类的。
1: 哦，还有这个真好。
0: 对，还有一个地方是江油的这个青沟深山峡谷漂流，然后这种峡谷幽深嘛，然后也不是不用担心特别的晒，
1: 峡谷漂真的很好。
0: 是的，
1: 因为峡谷漂的话，它真的它就是有一些河道它可能是比较苍，
0: 不晒，
1: 对，很晒。但是峡谷漂它两边呢都是这个树木，
0: 对，
1: 它是在中间漂，你就整体的感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除了有点刺激之外哈，心跳有点加速之外，整体来说真的非常的 OK，
0: 是的，很清凉，很爽哈。
2: 对，
1: 两位美女去过没？
2: 我去过青沟的那个去过。
0: 对，这绵阳漂流太多了，然后我觉得都挺刺激的。基本上像这两个漂流的话，应该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样子，中间呢还可以打上水仗，然后中间还中途你还可以去买点那个淀粉茶，
2: 是啊，对，凉面，就在他那个水旁边哈，会有卖吃的。
1: 我刚想说有没得卖烤肠的，
2: 有
1: 卖烤肠的，那就行，那就是正规的，
0: 必须的。然后这个基本上建议大家漂流的时间就是最好是中午之后吧，不然早上的话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凉，因为山谷里面，
2: 而且早上的话其实你刚好路程往那边走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完了之后呢中午就在那儿吃个酱油肥肠嘛，完了之后就可以刚好去漂流，哎，意得很啊。
1: 哎，其实照那么说来的话，哥，如果你漂流完了之后你晚上的话还可以去方特玩一玩。
0: 方特的话我觉得还是
2: 玩
0: 全天
2: 啊，
1: 就是玩
2: 夜
1: 间嘛，
2: 对，
1: 玩
2: 夜间。
0: 然后去江油的话，其实来我们绵阳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周末两天嘛，或者是2到3天，你看漂完流之后，我们第二天的行程还可以去到佛爷洞景区，这个也是4A级景区，86版西游记在这取过景呢。
2: 是，而且佛爷洞现在就是它的亮眼的点呢，就是第一，它是那种天然的空调房嘛，你想溶洞里边的话呢，确实很凉快，而且还建议你多带一件衣服啊。另外它这边除了溶洞可以观赏之外，还可以做那个竹筏泛舟。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带队最美景区的时候去到那个佛爷洞，
0: 是
2: 当时真的好评特别多。
0: 哇，里面是那种溶洞，然后它有灯光秀，因为溶洞里面这温度都还是比较低，比较舒服的。
1: 对，溶洞、里面
0: 可以
1: 漂流吗？就不能漂了吧？
0: 那不行，那这个有点小危险。
2: 如果溶洞要漂流的话，那就是中华洞天里面的了。那个的话会漂流。
1: 哎，中华洞天是不是也在绵阳？
2: 是
0: 在江油。是的。
1: 哇，我发现江油的水资源真的很丰富哎。
0: 对，然后这个洞天中华洞天的话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5点半就停止入园了，然后就皮划艇在这个暗河当中穿梭，有一个3000米的洞天漂流，反正这俩好像也不是很远离的，
2: 不远不远，
0: 对，都可以玩一下。
2: 对，然后中华洞天景区它现在除了自己本身有到的那种钟乳石的那个奇观之外，它现在外面还打造了一个水世界。
1: 是的，
2: 就你刚好中华洞天玩完了之后还可以带着孩子出来水世界玩一玩。
1: 对， 每一年他都在我们小区广告的那个电梯位上都有打广告，
0: 就打到你们那儿了。
1: 对呀、啊，你看绵阳的文旅做得多好，
0: 主要是你们爱我们绵阳，就像我们爱你们一样。
1: 对，有看的有收到我们这边的广告吗？嗯，
0: 有啊，你们那个浪中就已经很出名了。
2: 对对对，
1: 小敏真好，真是给我们面子呢。
0: 对，去的时候必须买点牛肉，还有那个醋回来。
1: 对对对，
0: 不能空手回来。
1: 对对对，
0: 刚才呢悠悠也提到了这个方特嘛，现在夏天，然后带小朋友去方特也确实很不错。这边造浪池还有彩虹滑梯，里面这个玩水的设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安全。嗯，然后7到8月有一个民族泼水节，就夜场的氛围也是比较嗨的，有音乐加灯光加水浪加烟花秀。然后暑期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开放啊，夜票呢是夜场票呢是4点钟入园，下午4点钟入园。其实也还是可以，因为方特毕竟比较成熟了，这边景区。
1: 对，方特是真的挺好玩的。
2: 对，所以在这边你想基本上一天你还玩不完，多留几天在绵阳、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像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养马峡风景区。
2: 是，养马峡真的适合带娃、为啥？因为旁边还有小水沟、还可以骑马，带着娃把你的那个咬鱼的那种工具全部给它带上、
1: 这个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叫小齐？哎，不是，
0: 齐文
1: 肯定已经当妈妈了。
2: 是的呢，我刚好有一个3岁的宝宝，所以我现在周边关注的全是那种带娃圣地。
0: 是的，齐文可会玩了，一整还跑到周末还去下成都。
1: 对，
2: 到处玩，带娃反正到处玩。
1: 对，现在赶快遛娃，因为上了学之后那没有时间遛了。
2: 是的
0: 是的，所以说呢来绵阳的话，这个夏天我觉得每个城市夏天其实、好耍的地方都特别多，都主打一个清凉嘛。
1: 对，
0: 那也是希望能够安利到给我们的这个全川的小伙伴们。那这样吧，我们路况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悠悠给我们的一些玩耍攻略哟。
1: 好的，一会儿再见喽。
0: 好的，帮您严选。

0: 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北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城市漫游，让我们一起去彼此的城市走一走逛一逛吧。大家好，我是 FM915 南充交通业务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悠悠。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奇文和小米。
2: Hello 悠悠，你好。
0: 你好，在这里向明阳的朋友、德阳的朋友以及雅安的朋友们问一声好。
2: 是的，那来吧悠悠。哎，我们刚才有小伙伴就在问呢，说南充啊，好想这个周末或者说暑假呢去那边玩一玩转一转，然后那边呢这两天又听你说那么凉快，所以悠悠赶紧赶紧把攻略给我们吧。
0: 这个和你们这个那个叫啥
2: 啥漂流
0: 漂流一比，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说。
2: 那有啥？
0: 当然也不是说这么不好意思拿出手哈，是因为我们南充呢最好，我觉得最怎么讲呢，就是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嘉陵江。但是呢我们要告诉给各位哈，就是下江啊，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到了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到江中去带着游泳圈去游泳，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我觉得安全是最关键的。当然啦，我们这边还是有很多避暑的一些地方咯。
2: 说来听听。
0: 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是不是又是阆中呢？那不是，我们今天要向各位推荐的是仪陇县。仪陇的话，二位有没有听说过？
2: 有啊，
3: 我听说过，但是还没去过。
0: 没有去过
2: 避暑山庄是吧？
0: 对啊，因为最近呢，我们四川啊迎来了高温，对吧？然后清凉四川首批避暑康养目的地发布了，我们南充仪陇那就是榜上有名啊。
3: 哦，但是它距离城区远吗？
0: 仪陇的话，它是我们的县城，它离南充县市区的这个路程的话，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3: 哦，那差不多。
0: 对，1个小时左右。比如说朱德故里、祁龙湖、大宜山啊，一个主打红色人文，一个玩水，一个爬山，共同组成了川东北的避暑天花板。因为的话我们这边的话避暑康养等级的话是比较高的，平均海拔的话是500米，不算特别高，相对湿度80%，森林覆盖率是90%。所以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的话，我相信会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这个夏季哈，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我想绵阳发布高温预警吗？
3: 发了呀，
2: 这一周感觉天天都在发布，
3: 连着几天呢。
0: 对，每天我们南充都是高温红色预警，就是天天都这样很热啊。比如说到了朱德故里景区，白天呢就可以研学，傍晚呢就可以去散散步，晚上呢住在民宿啊，听听虫鸣。然后呢可以去祁龙湖，可以去湖畔露营垂钓，然后呢把城市的烦恼抛进湖里。还有的话第三个就是大宜山。大宜山的话就是它就因为是山嘛，所以呢它比较的凉快。因为这个朱德故里景区的话是红色田园的心灵涤荡啊。因为这个仪陇县呢是两德故里嘛，我们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典范、光辉典范张思德都是我们仪陇人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这边的红色文化是特别棒的。
2: 可以去参观一下朱德同志的这个故居纪念馆，
0: 对
2: 是吧？
0: 对，故居纪念馆。比如说朱德故里景区啊，是国家5A级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90%。比如说你可以走进琳琅山下的客家村落，我们这边还有客家的水席，吃的话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几大碗。
3: 这种还比较惬意啊，周末的时候。
2: 对，
0: 吃着炸肉啊，或者是吃着我们啥子拼碗啊那些个。而且
2: 几大碗它是里面有啥菜呀、之类的？
0: 里面
3: 刚刚说的
0: 叫炸肉，然后蒸的，它里面的话蒸菜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汤品啊之类的客家的一些水席。而且呢它里面呢保留了一些土瓦，这个青瓦土墙、古井老树的这样一些土屋。 还有的话，你可以在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读懂你的初心，在丁氏庄园感受客家风情。然后白天的话就可以去研学，晚上的话就可以去散散步，然后听听虫鸣。就是在这里的话，没有燥热，只有故事和清风。还有的话就是祁隆湖了啊，祁隆湖的话叫做帅乡小三峡，获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像峡谷啊、瀑布啊、岛屿啊、竹海啊依次铺展。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呢，因为南充它是丘陵地区，它没有太高的山，所以它没有峡谷的一个地貌。但是我们这边呢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乘船游湖，然后呢我们去可以看看两岸青山的倒影，而且呢站在近40米高的燕子岩瀑布前，你可以瞬间感受到那种凉意水汽带给你的那种快乐。
2: 对啊，这个瀑布就很爽啊，就是那个水雾直接扑面，
0: 对、
2: 啊、然后瞬间就降温了耶。
0: 对，瞬间降温，而且你可以在湖畔去露营啊，去垂钓啊，去煮茶呀、嗯、而且挨着水嘛，真的你挨着水挨着江，它就是会凉快很多、嗯、对吧。好，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大宜山了啊、大宜叠翠的古寨秘境，仪陇八景就有大宜山，海拔呢是785米，松柏遮天，古寨墙也是在的，而且呢也有一些溶洞，当然这个溶洞的话就没有像绵阳做的那么好的一个这个景区的开发，它是天然的一个溶洞，还是希望各位如果上面写的旅客止步的话、大家就不要前去探秘了啊。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从那边徒步上去啊，林密不见烈日，风从谷底而来，体验感真的比城区要低上好几度，
2: 感觉可以来。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 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王沪宁还到圆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5: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3: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7: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6: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7: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6: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8: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 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

0: 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

0: 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
1: 好。
0: 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它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 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 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只能够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0: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0: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1: 对，
0: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7: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5: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8: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5: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9: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5: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7: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5: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6: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5: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10: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

0: 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
2: 贩卖到别的地方。对于这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张氏深感忧虑。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在庐山县大川镇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加快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工程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为区域发展再添新动能。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昨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庐山县大川镇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加快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廖文斌深入一线，实地了解镇域经济、文旅融合、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镇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对标省委市委全会部署，统筹好党政主导支持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好向心提质和守牢底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廖文斌指出，大川镇生态优良，气候宜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自身优质生态资源，培育壮大乡村旅游、康养旅居、民宿经济，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丰富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生态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要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推动民宿产业与医药康养、森林度假、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推动抱团联动发展，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结合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乡村宜居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立足止于未发，统筹科技赋能，群防群治，标本兼治，全面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和旅游民宿、农家乐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强化人员动态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进一步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以铁的纪律、严的要求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地灾防治等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副主席陈志强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近日，省级重点项目工程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为区域发展再添新动能。
2: 记者在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

0: 战。项目部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1: 项目部将抓紧抓实抓细汛期施工生产，紧盯边坡防护、临边作业等安全管控，提前做好防汛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培训演练和应急物资储备，推动项目安全高效优质收官。
0: 据了解，汉源九安公路起于九乡镇花瓣路，止于安乐镇团宝山道路相接处，串联九乡、唐家、安乐三镇，是连通甘溪坝与万里两大工业园区的关键通道。项目全长 16.8 公里，全线落差近700米，按双向双车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桥隧比达35%。建成通车后，将极大改善沿线企业、物流和群众出行条件，带动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提升县域路网整体效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雅安庐山22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配套工程全面竣工投用。随着本次配套工程建成投用，相关片区正式构建起双电源供电体系，电网抵御故障、应急兜底能力显著增强，在充分保障群众日常稳定用电的同时，也为乡镇特色产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充沛电力保障。
2: 项目将金花苗区三江三座110千伏变电站接入庐山220千伏变电站电网枢纽网架，彻底优化片区原有供电线路结构，让金花苗区三江全域电网运行更加安全、平稳、可靠。
0: 据了解，当前全市多点铺开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现有在建电网项目涵盖220千伏工程一个、110千伏工程三个、35千伏工程五个，电网扩容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3: 下一步，在雅安各区县的电网建设中，我们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合理安排工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为雅安的电网添砖加瓦。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近期，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对党忠诚、实干担当、为民奉献的先锋模范。在云端传播家乡温度的青年党员杨欢获评雅安市优秀共产党员。
5: 2018年，抖音在三四线城市出行，杨欢成为雅安首批本地生活推荐博主。他走街串巷，用500多条原创视频记录家乡，从门外汉成长为行业领跑者。在杨欢的账号里，最动人的并非美食美景，而是那一条条不带任何商业色彩的纯公益内容。面对雅安农特产品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困境，杨欢主动联系乡镇，深入果园农田，免费制作发布助农公益视频，所有直播不收取任何佣金。
6: 作为一个党员嘛，然后就应该比较好的履行自己党员的这种义务，然后能帮到我们的村民进行一些这种包括这种直播带货啊，用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媒体资源吧，去让乡亲们他们的货早早的卖出去，好卖得更好。
5: 他的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从田间到直播间，杨欢的身影早已成为张碗村等乡镇的熟面孔。
7: 那个杨欢同志的话，就是说到我们张碗村搞这个直播助农，直播的话就是说对我们以后这个荔枝的这个销路，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5: 从公益助农新主播到最美主播，从最美劳动者到雅安文旅推荐官，10年来，杨欢全网粉丝突破40万，先后荣获省市多项荣誉。赞誉纷至，他却从未止步，以更深的思考和更实的担当，践行着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初心使命。
6: 我下一步其实也是打算说，能不能在雅安我们建立一个就是村村通，或者说是这种的一个网店，这样子的话，各个村的他的产品都可以放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进行售卖，然后我们又有更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好搬到一起嘛。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市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工作在禹城区人民医院金沙院区

0: 全面展开，191名适龄报考青年有序参检。本次体检实行一站式封闭管理，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引导下，参检青年分组依次完成血常规、内科、外科及心理测评等项目检查。医护人员严格落实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各项筛查，精准录入数据，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可追溯。据悉，政治考核工作正同步推进中，下一步是征兵办将稳步推进后续各项工作，持续做好政策宣讲与跟踪服务，力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年度定向培养军事招收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优质兵员。今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历次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成效与下一步攻坚计划。发布会上介绍，自2017年首轮中央环保督查以来，全市各类整改任务完成率达 98%， 空气质量稳居全省重点城市首位，国省考核断面水质均达二类及以上。针对河湖岸线保护等重点问题，同步完善六项岸线长效管护制度。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未消耗任务，加快项目建设，聚焦矿山、河湖岸线等领域常态化隐患排查，依托智能监测、联合执法、筑牢监管防线，持续巩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生态名片。近日，我市首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师资选拔活动顺利举行，来自全市文化执法队伍的9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本次选拔，并特邀省级执法师资库专家担任评委，确保评审专业性和权威性。考核环节设置科学严谨，分为笔试和试讲两部分，经综合评定，最终3名执法骨干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届市级执法师资库，聘期3年。据了解，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搭建的文化执法师资库，系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中首个建成的同类师资平台。师资库建成后，入库师资将承担全市文化执法授课、业务指导等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全市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雅安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在鸣山区举行，以校地协同实践育人模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活动现场，学校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授牌，聘任6名乡村振兴联络员、校外思政辅导员，建立常态化校地共建双向赋能工作机制。仪式结束后，5支青年实践团队深入基层一线，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有序开展助农直播带货等多样化志愿服务，让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近日，银津县城东社区组织专业队伍上门为失能、半失能老人以及高龄老人开展居家照护服务，为老人修剪指甲、整理床品等，贴心打理日常起居。
2: 这我们好啊，我哈呀，我是啊，啥子东西都关心，哎呀，多关心，我们多高兴的，多热闹。
1: 与此同时，康养医生同步开展体征监测、皮肤及肢体状态评估，精准排查健康风险，守护老人身体健康。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5月开始实施的，让我们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社区的志愿服务呢，真正体会到社区的关爱。
1: 据了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涵盖4大类51项标准化服务，全覆盖推行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便民服务，搭配康复护理、心理疏导等专项服务，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

0: 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 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深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

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自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自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自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自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自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即使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

0: 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全球有10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耳聋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吧，在这儿呢也要说一说，你们可能也逃不脱。是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12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相信大家都快中招了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功能下降本身就不可逆转，再加上长时间的戴耳机，爱乱掏耳屎，不会正确的擤鼻涕，爱熬夜，这几件容易影响听力的事，总有一件是大家爱做的，你们谁都跑不脱呀。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孟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的，为啥这些日常行为会损伤听力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听力是依赖的内耳毛细胞，这个毛细胞死了就不能再生了。内耳有一种细胞叫毛细胞，主要负责把声音信息识别后传递给神经细胞，传到大脑，靠它呢，我们才能听得到并听得清楚各种声音。普通人的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后逐渐凋亡，并且呢，这种细胞死亡后不会再生。一般情况下，这些细胞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就会加速它的死亡，出现听力下降、听力损伤，甚至完全听不到的情况。有时呢，是因为年龄、疾病等因素，毕竟年龄越大，内耳毛细胞越少，听觉功能就越老化，而细菌、病毒感染、外伤、肿瘤等疾病也可能引起听力损伤。但是目前看来，年轻人的听力下降主要是因为不正确的行为和习惯，给耳朵制造了额外的噪音和疾病，让内耳毛细胞受伤、死亡减少。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几种行为总有一款你会中招。比如说伤害听力的行为之一，长时间戴耳机。近年来，因为不正确的戴耳机引起听力损伤的人非常多。那光是在医院的听力专科门诊上面，每天都能够遇到因为出现耳鸣、耳闷来就诊的患者，最后发现他们都有长时间佩戴耳机、戴着耳机睡觉、耳机音量大等习惯。这些听力损伤的患者年龄最小的啊，只有10来岁。要知道，内耳毛细胞是非常勤快的，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才能让你时时刻刻听得到声音。即便是睡着了，你也可能被周围的打呼噜的声音、电话铃声、雨声吵醒，这就是内耳毛细胞不休息的证据。所以，当周围出现了噪音时，就相当于含本来就不休息的内耳毛细胞加班，很容易导致它过劳死，最终呢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了。好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在用耳机的时候都要注意哦。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篇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社会的真实面貌。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作则被誉为诗史。而在诗歌之外，杜甫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为帝。同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姚湾村。杜甫的家族非常的显赫，曾有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之称。杜甫的祖上出过不少

让他引以为豪的人物，比如近代的当阳侯杜预就是他的十三世祖。此人文武双全，在晋灭吴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被列为文章四友之一。他对于唐朝近体诗和五言律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杜甫的父亲杜贤是杜审言的长子，在开元年间担任过一些中下层官职。虽然杜甫出生时家族的荣光已经有所减退，但家境依然殷实。他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也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杜甫被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中。姑母对杜甫非常疼爱，视若己出。杜甫幼年时曾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重病，请来治病的巫人说只有被安置在卧室东南角的孩子才能存活。当时本来是姑母的儿子在那个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便把杜甫换了过去。最后杜甫活了下来，他的孩子却丢掉了性命。这份无私的爱在杜甫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杜甫从小就聪慧过人，他的故乡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杜甫口吐凤凰诗的故事。据说杜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七岁在河滩玩耍时，看见一只凤凰自南天翩翩而来，降落在河滩上。然而当他跑过去时，却并没有找到凤凰，只看到一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小杜甫怕石头被其他孩子抢走，就将它放入了口中，却不小心吞了下去。家人惊慌失措，赶紧请来大夫，试图让杜甫把石头吐出来。谁知杜甫吐出的却不是石头，而是闪耀着光芒、充满诗意的诗句。虽然这不过是一则美丽的传说，却也说明杜甫在幼年时就已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杜甫十四五岁时，便在洛阳的翰墨场中崭露头角，甚至有机会出入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涤的宅邸，聆听宫廷首席乐师李龟年的歌声。当时的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并立下了治君尧舜尚在，再使风俗淳的宏伟志向。而当时的唐玄宗正值壮年，他励精图治，缔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享受着万国来朝、四海臣服的无上荣光。这股昂扬浪漫的时代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离开故乡，去饱览壮丽的山河，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杜甫也在十九岁那年踏上了他的漫游之旅。公元730年的春天，杜甫首次离开家乡前往寻侠，在那里他结识了韦之敬和寇惜，三人把酒言欢，共游山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次年他的足迹又延伸到了风景如画的吴越之地，在瓦官寺内他目睹了顾恺之笔下维摩诘像的非凡神韵，在江宁他与僧人明上人结为挚友，对弈吟诗泛舟湖上。他还曾立于姑苏台上眺望茫茫大海，心中涌起远渡重洋的壮志。然而一封来自洛阳的催促他参加科考的家书，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段充满诗意的江南之旅。公元736年，杜甫在第一次科举考试中落榜，但在唐代科举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普遍认知中，年少尚轻的他并未被

此番挫败轻扰心绪，反而以豁达胸襟毅然踏上了前往齐赵的游历之旅。25岁那年，杜甫初睹泰山真容，这座横跨齐鲁、巍峨壮观的五岳之首，瞬间点燃了他胸中无限的豪情与壮志，于是望岳一诗应运而生。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不仅描绘了泰山的壮丽景色，更寄托了诗人远大的抱负与胸襟。在30岁之前，杜甫的生活可谓逍遥自在，他以山水为伴，与友人共游，尽享人生恣意。然而随着父亲与姑母的相继辞世，杜甫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他的漫游生涯，选择在洛阳偃师的首阳山脚下定居。他遵循唐代礼制，为父守孝，过起了读书隐居的平静生活。公元744年，名满天下的诗仙李白被赐金放还，在东都洛阳，杜甫与李白相逢。此后的一年中，二人携手同游梁宋，途中又结识了两次求仕失败、吟唱着莫愁前路无知己的高适。三位才子登高怀古，赋诗论文，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公元745年，杜甫与李白在鲁郡东石门依依惜别，从此再未有机会重逢。这两位大唐诗歌的巅峰人物曾经并肩而立，共同闪耀，却最终各自飘散。他们孕育于民族血气方刚的盛年，一位吟唱出了盛唐之歌的最高音，而另一位则将带领我们望向这盛世过后的疾苦人间。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妈妈，待会儿我……
3: 别怕别怕，有妈妈在呢。
4: 这里就是公园巷126号。
5: 欢迎，你是吴中学校3年级8班的张小强同学吧？
3: 是，我是他妈妈，我不放心他，能陪他一块儿进去吗？
5: 可以是可以，但是进去后，有些项目还是需要孩子独立参与哦。
3: 这样啊，我尽量，尽量。
5: 好，请更。

0: 我来。
1: 这走廊两旁都是关着的房门，房门上还有名字。
2: 我们这是去哪儿？要干什么？
0: 来，到了，看看这扇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妈妈，
1: 门上的名字是顾松芬，这上面还有个红色的按钮，这……
0: 啊，要请你们同时把手按在这扇门的红色按钮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清晨，顾颂芬刚刚起床，天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间杂着一阵阵异样沉闷的巨响。
1: 啊，这是！
0: 只见那架涂着血红色红圈旗的飞机向西飞去，紧接着飞机扔下一长溜黑色的东西，顷刻间那一长溜黑东西坠落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升腾起一股股冲天的烟雾，使小男孩明显感到了大地在颤抖，房屋在摇晃，地动山摇间，就连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直响，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刺耳的轰鸣声就从顾家屋脊上掠过，连头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可恶，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造不出一架连日本也有的那种飞机吗？失去空中防御能力的我们，难道就像一个面团似的任由侵略者欺侮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受欺负。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哎呦，这爆炸声也太逼真太吓人了。小强，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捂住你的耳朵，你肯定就吓坏了吧。
4: 还好我。
3: 我们赶紧回去吧，这也太吓人了。
4: 妈妈，其实我想看看他长大后是怎么造的。
3: 嘿，奇了怪了，以前胆小怕事的小强今天倒突然勇敢了。
5: 这样吧，现在呀，就让小强去看看顾颂芬后来是如何设计出超音速歼击机的啊。
4: 嗯，
5: 让我来调整一下参数啊。好了，小强，你把手再次按上去吧。
3: 哎，我来。
4: 不，这次我来。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6: 哟，陆明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哎，老顾啊，我们飞行员成天在天上飞着，可不兴说什么风啊啊！
6: 你还怕这个？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说的一句话可真让我佩服。你说，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7: 哎，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个试飞的事情来的。哎哎哎哎，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八月初那次试飞失败之后啊，经过你的重新设计修改，我们今年四月试飞的那一次虽然比上次好很多，但是老顾啊，歼八的震动没有完全排除啊，还应该再下点功夫。
6: 嗯，这次一开始从亚声速增速到马赫数 1.2 的时候，我听到了报告声，飞到马赫数 1.4 的时候，报告的间隔就短了，飞到这次试飞的最终点 1.7 时，虽然说顺利回来了，但我总觉得超过声速后的飞机增速性很慢，显然不是飞机的阻力有大幅下降造成的，我怀疑啊，是飞机的推力特性起了不正常反应。
7: 嗯，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6: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紧跟在歼八的后面，近距离用肉眼看。
7: 肉眼？那怎么看得见啊？
6: 在飞机的尾巴上贴个毛线，毛线往哪个方向飞，凭肉眼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7: 这样行吗？
6: 哎呦，我想过了， 把毛线剪成150毫米长的一段段，粘贴到飞机的垂尾上和候机身上，风一吹不就飘起来了吗？用照相机这么一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7: 哎，这招好，那你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叫我啊。哎呀，老顾啊，我这可真的是陪你上过天了，你又说拍照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啊。
6: 干脆我拿望远镜再上去吧，看看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7: 这怎么能行呢？你要知道，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追尾式的高速飞行存在多大风险呢？只要其中一架飞机的速度或者方向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偏差，0.几秒的时间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可能啊。
6: 可是为了能知道歼八最清晰的气动流线谱，目前只能这么做。
7: 老顾你，哎呀，好吧好吧，这样我们尽量靠近，

0: 过，我们现在两架飞机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你到底看清了没有啊？
1: 看不清，再靠近点儿。
0: 再靠近啊！我试试。只有40米了。
1: 不行，两架飞机都在抖，我怎么看得清？你再给我靠近点。
0: 再近可就危险了。
1: 少废话，快！
0: 我再试试。只有30米了，怎么样？看近了吗？
1: 不行，20米试试。
0: 好。现在怎么样？
1: 再近一点，尽量小于10米。
0: 10米以内了，不行了，再接近就有危险了。
2: 虽然用望远镜高空观察毛线条抖动的办法失败了，但事实证明，用毛线观察的这个法子还是管用的。飞机降落后，顾颂芬还是找到了毛病。原来想的是后机身分离气流可以用机尾上新开的吸气门吸除，但实际观察发现，飞机一离地吸气门就关上了。虽然在天上肉眼看不到毛条的抖动，但从飞机上面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在尾罩和平尾交接处有大片毛条被吹掉了，说明那里就是气流分离区。于是顾颂芬对机尾罩进行了针对性改进，彻底消除了震动问题。找到震动原因后，又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1986年飞机终于成功生产定型了。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小强，怎么样？
2: 妈妈，你以后别一直陪着我了，很多事情只有靠自己摸索才会有收获。你看，我今天一个人。

0: 进去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1: 好孩子，说得对呀。张妈妈呀，在大树底下，小树是长不起来的。
2: 对哦，今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漫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版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

0: 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

0: 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2: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德，数学天才的科学发明。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选择，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到了生命的终点，自己想有些什么人在身边。阿基米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相传古希腊城邦叙拉古的西艾罗国王是一个做事相当务实的人，在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之前，他一直以为阿基米德只不过是一个有那么点才华却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自大，连向来惜才的国王

都对他心生反感呢？原来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告诉国王，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国王还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故而他当即要求这个年轻人马上向他展示他的说法。可阿基米德却告诉他，撬动地球仅是对杠杆原理更为大胆的推论，如果想让这个说法成真，就必须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足以构成杠杆的支点，以及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说法颇为不屑，既然不能用于实践，空想的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天他们不欢而散。阿基米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等来了验证自己说法的机会。西艾罗国王命令工匠造了一艘大船，这是一艘长约45米、宽约6米的庞然大物。工匠们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完成造船的全部工序。船造好了，问题也紧随而至。原来就在船准备下水的那一天，当工匠们敲去搁在船底的所有电木时，这艘船因为实在过大过重，竟然趴在原地纹丝不动。无论多少人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不能将它撼动分毫。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条粗绳绑在船上拖动大船入水，可是也没能成功。这下西艾罗国王犯愁了，如此精工的巨制如果不能下水，岂不就只能沦为华美的摆设？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面对这个难题，西艾罗国王和他的臣子们均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国王突然想起来，曾有一个狂妄的年轻人说自己可以撬动地球，既然能够撬动地球，那么区区大船又何足为惧呢？虽然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言论疑虑重重，但与其干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西艾罗国王派人请来了阿基米德，并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没想到阿基米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定能送船下水。西艾罗国王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让阿基米德试一试，并承诺说，如果大船能够顺利入海，就令城邦里的所有人从此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为了报之以对等的诚意，阿基米德则发誓，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他甘愿离开故乡，放逐自己，重新去学习知识。阿基米德和国王的约定很快就传遍了城邦的大街小巷。在国王和他的子民翘首期盼奇迹的时候，阿基米德忙于着手设计制作完成任务所需的装置。很快他就完成了一套同时具备滑轮与杠杆的机械装置。很快就到了阿基米德和国王约定的日子。这天天气不错，前来海岸边观看的人们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期盼着阿基米德能够兑现诺言，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基米德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只见他指挥团队先在船的两侧架起若干粗壮的木桩，又将一个轮轴固定在甲板上，随后又通过粗长的缆绳将轮轴、滑轮组及大船相连。滑轮组的另一端还有一段闲置的缆绳，似乎在等待着阿基米德的工作指令。反复检查完毕后，只等西艾罗国王到来了。站在阿基米德面前的国王看上去疑虑重重，阿基米德却并不介意，他只是将闲置的那一段缆绳交到西艾罗国王的手中，告诉他只要他用双手用力拉动缆绳，奇迹就会发生。码头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虽然疑窦丛生，但西艾罗国王还是照着阿基米德的指示拉动了

0: 手中的缆绳。
1: 动了，船动起来了。
0: 只见大船在整个装置的牵引下，十分轻松而又稳当地离开了造船架，缓缓滑进了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叫人难以置信，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神奇。围观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家相互拥抱，像是在庆祝某个重要的节日一般。国王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令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要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面对眼前的一切，西艾罗国王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阿基米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中自然不乏少年人意气风发的轻狂，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探索科学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热情与自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当工作环境和周围同事发生改变，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来临时，职场人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产生紧张情绪，出现心慌意乱、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的现象。那么当工作变更，担心无法胜任新工作时，职场人该怎么办呢？对此，心理专家吴海建议，新入职的职场人士若感到心慌焦虑，可采用腹式呼吸法降低焦虑情绪，可结合空碗求学等心理方法突破重围。
5: 首先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比如常用的腹式呼吸，把手放在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感受到腹部慢慢隆起，然后用鼻腔和口腔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慢慢的下沉。这是一段吐故纳新的过程，更是我们兴奋和抑制神经系统平衡的过程，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更加全面的正念冥想等方法，让自己身体更加平和、安静和稳定，降低焦虑的情绪反应。心平气和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认知更加合理，情绪更加稳定。当我们的身体平静的时候，我们更有条件去让思维更加合理，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刚刚入职到底因为什么心慌。我们会对新的职场、工作内容、业绩结果和责任等等担心和焦虑，也会对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产生担忧。这时候需要以下心态的调整。第一，空碗求学，新的岗位有新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学习，对于原有掌握的知识也许是一种挑战和更新，暂时放下固有的想法，带着一只空碗去接纳新的相关内容。第二是敢于破圈。
6: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廖文斌在庐山县大川镇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加快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工程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为区域发展再添新动能。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昨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庐山县大川镇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

0: 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调研中，廖文斌深入一线，实地了解镇域经济、文旅融合、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镇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对标省委市委全会部署，统筹好党政主导支持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好向心提质和守牢底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廖文斌指出，大川镇生态优良，气候宜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自身优质生态资源，培育壮大乡村旅游、康养旅居、民宿经济，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丰富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生态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要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推动民宿产业与医药康养、森林度假、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推动抱团联动发展，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结合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乡村宜居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立足止于未发，统筹科技赋能，群防群治，标本兼治，全面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和旅游民宿、农家乐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强化人员动态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进一步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以铁的纪律、严的要求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地灾防治等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协副主席陈志强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近日，省级重点项目工程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为区域发展再添新动能。
1: 记者在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高边坡防护、机电、配电房等附属设施施工。
3: 目前汉源九安公路项目已完成全线路面水稳和沥青基层摊铺，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7%。
1: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的关键施工期，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给工程建设带来了一定挑战。项目部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4: 项目部将抓紧抓实抓细汛期施工生产，紧盯边坡防护、临边作业等安全管控，提前做好防汛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培训演练和应急物资储备，推动项目安全高效优质收官。
1: 据了解，汉源九安公路起于九乡镇花瓣路，止于安乐镇团宝山道路相接处，串联九乡、唐家、安乐三镇，是连通甘溪坝与万里两大工业园区的关键通道。项目全长16.8公里，全线落差近700米，按双向双车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桥隧比达35%。建成通车后，将极大改善沿线企业、物流和群众出行条件，带动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提升县域路网整体效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近日， 雅安庐山22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配套工程全面竣工投用。随着本次配套工程建成投用，相关片区正式构建起双电源供电体系，电网抵御故障、应急兜底能力显著增强，在充分保障群众日常稳定用电的同时，也为乡镇特色产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充沛电力保障。
5: 项目将金花苗区三江三座110千伏变电站接入庐山220千伏变电站电网枢纽网架，彻底优化片区原有供电线路结构，让金花苗区三江全域电网运行更加安全、平稳、可靠。
1: 据了解，当前全市多点铺开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现有在建电网项目涵盖220千伏工程一个、110千伏工程三个、35千伏工程五个，电网扩容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5: 下一步，在雅安各区县的电网建设中，我们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合理安排工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为雅安的电网添砖加瓦。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近期，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对党忠诚、实干担当、为民奉献的先锋模范。在云端传播家乡温度的青年党员杨欢，获评雅安市优秀共产党员。
6: 2018年，抖音在三四线城市出行，杨欢成为雅安首批本地生活推荐博主。他走街串巷，用500多条原创视频记录家乡，从门外汉成长为行业领跑者。在杨欢的账号里，最动人的并非美食美景，而是那一条条不带任何商业色彩的纯公益内容。面对雅安农特产品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困境，杨欢主动联系乡镇，深入果园农田，免费制作发布助农公益视频，所有直播不收取任何佣金。
7: 作为一个党员嘛，然后就应该比较好的履行自己党员的这种义务，然后能帮到我们的村民进行一些就这种包括这种直播带货啊，用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媒体资源吧，去让乡亲们他们的货早早的卖出去，好卖得更好。
6: 他的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从田间到直播间，杨欢的身影早已成为张婉村等乡镇的熟面孔。
8: 那个杨欢同志的话，就是说到我们张园村搞这个直播助农，直播的话就是说对我们以后这个荔枝的这个销路，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6: 从公益助农新主播到最美主播，从最美劳动者到雅安文旅推荐官，十年来杨欢全网粉丝突破40万，先后荣获省市多项荣誉。赞誉纷至，他却从未止步，以更深的思考和更实的担当，践行着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初心使命。
7: 我下一步其实也是打算说，能不能在雅安我们建立一个就是村村通，或者说是这种的一个网店，这样子的话，各个村的他的产品都可以放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进行售卖，然后我们又有更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好搬到一起卖。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我市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工作在禹城区人民医院金沙院区全面展开，191名适龄报考青年有序参检。本次体检实行一站式封闭管理，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引导下，参检青年分组依次完成血常规、内科、外科及心理测评等项目检查。医护人员严格落实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各项筛查，精准录入数据，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可追溯。据悉，政治考核工作正同步推进中，下一步市征兵办将稳步推进后续各项工作，持续做好政策宣讲与跟踪服务，力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年度定向培养军事招收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优质兵员。今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历次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成效与下一步攻坚计划。发布会上介绍，自2017年首轮中央环保督查以来， 全市各类整改任务完成率达 98%， 空气质量稳居全省重点城市首位。国省考

0: 和断面水质均达二类及以上。针对河湖岸线保护等重点问题，同步完善六项岸线长效管护制度。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未消耗任务，加快项目建设，聚焦矿山、河湖岸线等领域常态化隐患排查，依托智能监测联合执法，筑牢监管防线，持续巩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生态名片。近日，我市首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师资选拔活动顺利举行，来自全市文化执法队伍的九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本次选拔，并特邀省级执法师资库专家担任评委，确保评审专业性和权威性。考核环节设置科学严谨，分为笔试和试讲两部分，经综合评定，最终三名执法骨干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届市级执法师资库，聘期三年。据了解，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搭建的文化执法师资库，系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中首个建成的同类师资平台。师资库建成后，入库师资将承担全市文化执法授课、业务指导等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全市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雅安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在鸣山区举行，以校地协同实践育人模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活动现场，学校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授牌，聘任六名乡村振兴联络员、校外思政辅导员，建立常态化校地共建、双向赋能工作机制。仪式结束后，五支青年实践团队深入基层一线，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有序开展助农直播带货等多样化志愿服务，让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近日，银津县城东社区组织专业队伍上门为失能、半失能老人以及高龄老人开展居家照护服务，为老人修剪指甲、整理床品等，贴心打理日常起居。
2: 这我们好啊，我好样个是啊，啥子东西都关心，哎呀，多关心，我们多高兴的，多热闹。
1: 与此同时，康养医生同步开展体征监测、皮肤及肢体状态评估，精准排查健康风险，守护老人身体健康。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5月开始实施的，让我们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社区的志愿服务呢，真正体会到社区的关爱。
1: 据了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涵盖四大类51项标准化服务，全覆盖推行住餐、住浴、住医等六住便民服务，搭配康复护理、心理疏导等专项服务，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

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
冷静流程正确。

0: 去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们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呀，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实在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做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做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火仍在烧着，水在锅中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情景，更加疑惑。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的屋子时，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走出。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

0: 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到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个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谢端。原来呀，这位姑娘是天上的仙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迟早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给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好啦，故事讲完了。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

0: 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 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止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

0: 时刻舍抵善恶、欲业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言行，口口相传，
3: 练武是

0: 斧头、银斧头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头。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 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昌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

0: 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泪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至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3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3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它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

0: 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了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节气的计算方法，我国历法上先后出现过两种24节气的计算方法，分别是平气法和定气法。平气法是将一个回归年的时间进行24等分，所得数值就是节气相隔的时间。而定气法是对太阳的视运动一周360度进行24等分，每一等分为15度，意味着太阳每走过15度就交一个节气。从平气法到定气法的过渡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颁布实宪令，定气法才真正被确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节气与阳历，阳历和24节气均反映了太阳的视运动变化，因此各节气的公历日期大致是固定的。用阳历来推算24节气很方便，六月以前，二月除外。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6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1日左右。七月以后，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8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3日左右。节气与中气，给24节气按先后顺序排队，然后报数1、2、3、4。单数的是节气，双数的是中气。立春为节气，雨水为中气，惊蛰为节气，春分为中气，清明为节气，谷雨为中气，立夏为节气，小满为中气，芒种为节气，夏至为中气，小暑为节气，大暑为中气，立秋为节气，处暑为中气，白露为节气，秋分为中气，寒露为节气，霜降为中气，立冬为节气，小雪为中气，大雪为节气，冬至为中气，小寒为节气，大寒为中气。节气与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在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之中，24节气也有阴阳五行属性。四季中的春夏秋冬分属五行中的木、火、金和水，而五行中的土对应的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和每季末的18天。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节气指的是一段时期，而非节气交替的那一天。当前我国

0: 农业生产上划分节气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交节气的那一天开始，到下一个节气的前一天这一段时间，作为一个节气。第二种是从交节气那天为中间点，前后共15天为一个节气。闰年的出现，24节气属于太阳，反映的是太阳运行的规律。农历属于月亮，反映的是月亮的周期变化。因此，24节气虽然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但它在农历中的日期很难确定。按照农历的一年354天计算，每月平均只有29天，而节气中间相隔的日期不变，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就比上个月的要往后推迟，依次类推下去，会出现有一个月只有节气没有中气，这个月便是闰月，有闰月的年被称为闰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4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他哪里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不过他终于成功了，人们高兴地说，要是没有雨，我们这些人早就变成鱼虾了。据说雨是

通了300条大河，3000条小河，小湖小溪不计其数，才把洪水全部流完。又据说，为了疏通堵塞在上游的洪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三门峡、长江三峡，制服了淮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玉和舜一样聪明，一开始也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先推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大家不理睬商均，仍然都拥护禹，禹才正式即位。人们觉得禹是为大家服务的领袖，为了表示感激，各部族的首领就把自己地方上的好东西、好产物贡献给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惯例，人们称这惯例为供方物。不过后来的帝王却把供方物当作是自己应得的礼物，它象征着王权，谁敢不贡献，谁就是大逆不道了。禹和尧、舜一样，是个生活朴素的人，有时甚至朴素到简陋的地步。可是一旦遇到公众集会，或是召集各部族首领开会时，他却又穿戴得非常富丽堂皇，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示对大家的敬重。禹和各部族约定，不可以再互相攻击，谁违反约定就惩罚谁。他把各部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诸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0: 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三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3: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2: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4: 这前面三个人呢、李彦兴、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烧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2: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4: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上一片，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2: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一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没有哪个宝贝不爱听故事， 不管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中国历史

以及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翻开世界地图，你一定找得到太平洋，因为那大片蓝色。在太平洋的西边，有一大块陆地，那叫做亚洲，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洲。从它的中间算起，一直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那块大地上，有个国家叫中国。地图上，目前中国的模样有点像只大公鸡。它的尾巴，也就是靠近西边的地区，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和山脉。我们不妨把它画上青色的颜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汉、满、蒙、回、藏、苗、壮等56种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大公鸡的冠部和头颈，则是东北的茂密森林区，我们可以将它抹成深绿色。它的背部靠近北方的地区，有着大片沙漠和草原，我们涂上黄色似乎比较恰当。它的腹部则是丘陵、田野、湖泊与河流，我们或许可以多用几种颜料丰富它。不过在稍北的地方，由西到东有条很长的河，它的名字叫黄河。你可别把它描绘成蓝绿色的河水，因为它的水色浑浊如泥巴，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在稍南方，由西到东有条更长的河，它的名字叫做长江，果真是条很长很长的江。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居住着10几亿人口，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出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祖先又是谁呢？这问题很难回答。有人会告诉你，说人都是猴子变来的，中国人也不例外。那你喜欢这样的答案吗？一直到现在呀，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网上不断追问，猴子又是什么变来的呢？很久很久，久到还没有猴子的时候，久到没有猫狗，没有恐龙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久到甚至世界都还没有出现。可是任何故事总得有个开头才行吧，所以呀，人们便想象，一定是有谁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创造了花草树木，创造了鸟兽鱼虫和人，然后人发生许多有关人的故事。在从前，世界上每个民族多半都会有自己的神话与传说，例如西方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上帝花了6天时间来创造万物。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夜晚，第二天完成了天空，第三天做了大地、海洋和草，第四天让太阳、星星、月亮挂在天空，第五天造出了水族和飞禽，第六天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以及别的动物出现了，第七天世界上该有的都有了，上帝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很满足，于是就停下来休息了。以上是西方人的说法，那至于中国人过去又留

传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从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传说，一开始，天地是混在一块儿的，到处是一片黑沉沉、混混沌沌的。宇宙好像是个大鸡蛋，而大鸡蛋的里面睡了一个叫盘古的人。他睡呀睡呀，也不知睡了多久。有一天，他忽然醒了过来，睁眼一看，这四周黑暗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盘古生气了，他顺手摸到一把大斧头，用力一挥，就把这个大鸡蛋砍破了。只见一堆又轻又亮的东西往上飘啊飘啊，一直飘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于是变成了天空。一些沉重无比的东西就向下沉啊沉啊，最后变成了大地。天地就这样被盘古劈开了。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他们再合拢，回到黑暗和混沌，所以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增厚一丈，盘古也每天长高一丈，就像一根大柱子撑在天地之中。这巍峨的巨人孤独地站着，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直等到天地都稳固的时候，盘古才累得倒了下来。这是我们中国的传说。盘古倒下之后，他的头变成了山脉，眼睛一只变成太阳，一只变成月亮，他的眼泪变成江河，呼吸化为阵阵和风，声音变成雷，目光成为闪电，头发化作树木和青草，身上的脂肪变成汪洋大海。他的生命和躯体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这位开天辟地的创造者自己也成为天地的一部分。这时候啊，世界还没有人出现。后来有个名叫女娲的神，比照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些小人儿，做一个就让他活一个。不过女娲觉得捏泥巴人太慢太麻烦，干脆拿出一条绳子，蘸了泥水，用力甩出去，泥水落下来之后都变成了小人儿。从此以后，天地间便有了人。女娲还用五彩石头替天补好破掉露出来的窟窿，还用芦草烧成灰堵住滔滔的洪水，还曾经杀过一只巨龟，砍下四只脚当柱子，把快要垮下来的天空撑住，并且斩除大黑龙，赶走许多吃人的怪兽大鸟。在这之后，世界才渐渐适合人类居住，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节我们说到了世界的诞生，那西方的说法是上帝创造出了世界，中国的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那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一则神话呢？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点吃力，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听，有听不懂的地方让爸爸妈妈告诉你。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我们将听到发现老祖宗。是呀，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是谁呢？明天接着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十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十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阴，恢恢其雷。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3: 职业百说，
4: 一卜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5: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6: 老伙计啊，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吧？
7: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6: 哎，我闲不住啊，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7: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古语茶。
6: 嗯，我检查过了，算那小子还识大体。
8: 爷爷，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6: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来，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8: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6: 来了。
5: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8: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9: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8: 什么是茶叶晒青？
9: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8: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9: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5: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3天是个宝，晚采3天变成草。
10: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克绿茶等于112颗茶芽，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以112，等于56000颗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
5: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4: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5: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医生。
12: 啊，好了，真乖。
8: 医生，我的喉咙有红吗？
13: 是啊，有一点发炎，记得多喝水，不要吃上火的食物。
8: 什么是上火的食物？
13: 像炸鸡、烧烤、甜食都容易上火。
8: 好吧，谢谢医生。
14: 医生，钻研学习医学科学技术，挽救生命，以治病为业的人，一般指临床医师。宋代开始，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大夫，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郎中，直至近代，医生才成为从业者的通称。全科医生是经过全科医学专业培训，临床技能全面，医德高尚的高素质基层医疗保健人才，富有独立工作能力，对个人、家庭及社区提供便捷、廉价的防治、保康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8: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医呢？
13: 战国有扁鹊，三国有华佗，还有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很多了。
8: 什么是望闻问切呀？
13: 这是中医用语，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和嗅气味，问指询问症状，切指摸脉象，合称四诊。
8: 生病了，是找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呢？
13: 现在医院里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对病人进行治疗，效果更明显。
14: 医生的辛苦不只来自工作和家人，还要承受外界的巨大压力，面对舆论的误解。关于医生，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就是这样一群有着自己理想和信念的群体。他们默默奋斗在医学的工作岗位上，不管过往的路有多苦，遇到的疾病有多凶险，他们都绝不会认输。
5: 2016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983394个，医院29140个，其中全国卫生人数总数达到了1117万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79.3亿人次。2019年，我国医生数量已经由1978年的180万人上升到目前的。
15: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6: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

0: 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

0: 呢，就是啊，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1: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

0: 邪师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

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雅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

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

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七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迎金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

西同样也是林荫蔽日，西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银金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银金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

0: 智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
2: 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3: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4: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3: 军人是什么？
4: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3: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4: 所以军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3: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1: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事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3: 什么是志愿兵？
4: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3: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3: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1: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成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33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0: 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腻，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世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

0: 为齐闵王也喜欢听鱼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鱼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的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鱼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鱼，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它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鸭子吓了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端上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地游起泳来，狼们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 肉就掉下来了。

0: 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嗯，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青青，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5: 不。
4: 青青，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5: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4: 王子还白马呢。
5: 不。
4: 青青，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5: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6: 上面要求王子的，我出发了。

0: 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情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美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5: 8119啊，首长，我已经发过他。

0: 天晚上她见到了王妹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补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伟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伟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伟，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3: 琴琴，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琴琴，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 叫王菲，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卫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卫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卫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卫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1秒、2秒、8秒、9秒，王卫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

0: 来，等了整整22年。汪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依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
3: 我
0: 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4: 81192，
3: 收到请回答。
4: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5: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4: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5: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4: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 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6: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4: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

0: 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2: 第一次造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开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造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未尽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3: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 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中国法治之声，
7: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

0: 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夜班打瞌睡未必能作为解雇怀孕女工的理由。珠海中院，最初违纪但未影响岗位职责且属特殊生理需求，解除合同违法。兢兢业业工作七年的女员工骤然调岗，在妊娠初期特殊生理反应下殴打瞌睡，竟为公司解雇，员工的权益谁来保护？日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2年8月，女员工小易与某库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了两次劳动合同。2018年7月27号，合同期满，小易继续在某库公司工作。2019年4月，在公司人事的调整下，小易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三班倒的值班制度。同年6月，公司以小易在工作时间打瞌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辞退小易，并拒绝支付赔偿金。小易遂向劳动仲裁局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库公司支付小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146元。某库公司不服裁决，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香洲区

0: 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珠海中院。某库公司称，小易于2019年6月3号、7号等四天的凌晨分别睡了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库公司是否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其对全体劳动者进行管理和奖惩的依据，对用人单位加强内部劳动管理，保证正常的劳动秩序，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均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适用规章制度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要兼顾情理，考虑合理性问题。根据某库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光盘，小易虽然有值夜班时在停车收费亭内打瞌睡的情况出现，该违纪行为均在夜间车辆出入较少的时段发生，并未影响其在岗位职责，并未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管理秩序，且考虑到小易处于妊娠初期，属特殊的生理阶段，上述行为有其身体客观原因，某库公司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具合理性，属违法解除。综上，珠海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经核算，小易入职某库公司满七年，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439元，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赔偿金48146元。法官说法，判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除了要考虑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后者可以结合劳动者行为发生环境、对企业生产秩序的影响程度、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小易殴打瞌睡的行为并未影响当值时的岗位职责。同时，根据小易提交的医院治疗记录，小易确实存在妊娠初期的情况，故小易在夜班当值偶有打盹也属阶段性的生理需求，其违纪情况尚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予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蒋继莹，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刻舟求剑。有一个楚国人坐船渡江，途中不小心把宝剑掉到水里，当时这个人并没有立刻跳下水去找那把剑，只是很快地在船身上刻了个记号，还说这里就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靠岸停了之后，他就从记号处跳下水去寻找剑，可是船已经走动了，而剑落在水里是不会动的，用这种方法找剑不是很奇怪吗？如果用旧法治理国家而不考虑时空的发展变化，就会像这个求剑者的行为一样令人困惑不解。这是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阐述国君治理国政的道理。他认为国君治国应要符合时宜，明白世事在变，若一味沿袭旧法不知改革，那么就无法治国。后来这个典故就被浓缩成 刻舟求剑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

0: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胖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3: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7: 那我会看不到吧。
3: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7: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3: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

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辣。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

0: 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 你可以，哎，贾贝你救到哪嘎去了？乙四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的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6: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7: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8: 企鹅泪奔大喊：
7: 我就是豆豆。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

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

0: 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
1: 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
0: 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1: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

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来，我刷卡。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0: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2: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再来看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将将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
2: 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

0: 法治故事会，
1: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遏制搜索乱象，揭阳网络清风，苏州中院审结，全国万词霸屏生效裁判第一案。2021年7月，百度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专门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并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同时该公司还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由此导致普通网络用户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会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于是百度公司以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得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秩序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承办法官指出，搜索引擎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服务的必备工具之一，网络经营者利用搜索引擎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以技术中立名义利用搜索引擎算法进行万词霸屏的行为，应从维护搜索生态和互联网秩序、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等角度进行评判，着力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法院审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损害相伴而生，竞争利益受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当且仅当竞争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缺乏合理理由时，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扰乱行为，而非公益行为、创新行为，且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创设网页进行万词霸屏排名的行为，视为商业牟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或增进消费者福祉，且利用的是百度算法的漏洞，而非创设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算法或技术。同时，其在二级目录创设网页的行为并未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而是将同类合法经营者相关的劳动成果窃取过来。此外，万屏霸词排名的行为影响了搜索引擎正常排名行为，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行为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是在非法损害他人正当经营的基础上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影响了其他经营者利用网络开展搜索排序的秩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公司涉案业务及整体利润等因素，酌情判决如上。裁判解析，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没有采用行业的商业惯例来帮助其他客户提升搜索排名，而是根据与其签约的客户需求，通过技术手段生成大量非人工编写的网页，并将上述网页内容增加至租赁的第三方高权重网站中，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规则，使网络用户触发搜索关键词时，百度搜索结果首页出现一条或多条包含相关网页的搜索结果，达到霸屏效果。这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黑灰产业。类似万词霸屏这类

0: 网络黑灰产业利用新技术手段进入新领域，及时的司法表态定性能够有效遏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对于全国网络黑灰产业监管治理有深远意义，以法治保障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发展不偏行，不仅是国家信息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互联网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必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植物的生长技能，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利用太阳光，通过自身的叶绿体储存能量，释放氧气，实现对营养的摄取。这种独特的方式叫做光合作用，这是植物最显著的特征，也是生物界赖以生存的基础。
3: 叶绿素，叶绿素是绿色植物体内所含的主要光合色素，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首先是叶绿素从光中吸收能量，然后把经由气孔进入叶子内部的二氧化碳和由根部吸收的水转变成淀粉等能源物质，同时释放氧气。大自然中绿色的山峦、青青的草原都是叶绿素的功劳。
2: 光合作用的原理，植物与动物不同，它们没有消化系统，因此它们必须利用独特的方式给自己制造养料，实现对营养的摄入，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于绿色植物来说，它们可以利用太阳光，在叶绿素的帮助下，将二氧化碳、水等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
3: 光合作用的意义，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生物圈赖以生存的基础。光合作用能将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使之直接或间接作为人类或动物的食物。光合作用还能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绿色植物在同化二氧化碳的过程中，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蓄积在形成的有机化合物中。人类所利用的能源，如煤炭、天然气、木材等，都是现在或过去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形成的。光合作用还能维持大气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相对平衡。在地球上，由于生物呼吸和燃烧需要消耗氧气，而恰恰绿色植物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释放出氧气，所以大气中的氧气体积总能维持在 21% 左右。
1: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4: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5: 高志啊
4: 啊！
5: 哎，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4: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5: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4: 罗说，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5: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

0: 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1: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0: 嘿，看天吃饭几十年喽。高志，
1: 怎么了？我说，
0: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1: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0: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1: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0: 我
1: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0: 哎呦呀呀呀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1: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0: 啊，
1: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0: 不晓得。
1: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0: 要不要的呀？种地还能这样种？
1: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0: 牛牛牛牛！
1: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0: 那
1: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0: 难啊！
1: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种魔芋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妈，出什么问题了？
2: 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1: 不远，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2: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0: 那我咋晓得嘛？
1: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2: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说不种爬爬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老罗，走，
1: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2: 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0: 妈，哎呀好了，哎呦，对不起，慢着，哎呀，这是才到。
2: 别拦着我。
0: 哎呦，高志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哎呀，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志，哎，给我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点。
1: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2: 你还敢！
3: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
2: 哎呦，气死我了！
0: 好了，行，
3: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0: 我。
2: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3: 爸，
0: 高书记，你回来了！
2: 你看看，高志这地都种成啥样子了！
0: 哎呀，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志的良经复合种植试验，我坚决支持。高志，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3: 爸，谢谢你。
0: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4: 要得。
5: 罗霄啊，
6: 哎，
5: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这店里。
6: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5: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这杀气店里见面。
6: 啊，她喜欢杀气啊。
5: 哦，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3: 罗霄，老黑说。
6: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7: 好久不见，
5: 怎么
7: 回来了？
5: 你
7: 师傅，我想死你们了，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5: 哎呦，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7: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5: 好，
3: 我来。
6: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
3: 喏，
6: 哇，两条龙。
5: 这是？
7: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5: 啊，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3: 安妮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杉木屑和松木屑，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7: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5: 不错。
7: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6: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3: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5: 是，还行吧。
7: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
5: 啊。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7: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
5: 哎呀，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奖赛的奖呢。
7: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参加啊，现在一出手就得了大奖，说明您老人家的技艺满点呢，以后一定要多多参赛了。
5: 我不好命啊，意思不大。
7: 话不能这么讲。哎，您得奖了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
5: 对呀。
6: 对，
5: 真的。
7: 师傅，您不信您看这个
5: 供货协议书。
7: 对呀，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 所以

0: 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傅，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1: 哎，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0: 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1: 师父，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0: 安妮啊，我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1: 是哦，黑沙镇的沙器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0: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沙器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1: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
0: 哎，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2: 老黑叔，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1: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父，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沙器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2: 对啊，
3: 对对对。
0: 哎呀，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沙器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4: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
3: 啊。哎，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
4: 哎，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3: 好啊。

0: 爸，你怎么进来了？
1: 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你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他可是回来了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0: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这个非洲太远了噻。
0: 不听，我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像哪过嘛。
2: 大家都来看喽，高志的弟。
3: 哎呀，高志的弟啊，看着就开心啊。
4: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咱们去店里看看。
5: 走，这真好的话啊，明年我也干。
6: 是
4: 啊。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

0: 不错。
1: 哎，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吗？
0: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1: 1500斤。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吗？
0: 哎，差不多。哇，哎，别忘了，这块地呀，还有魔芋呢。
2: 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哎
0: 呀，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哎
3: 呀，太可惜了。
0: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2: 我跟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1: 还是再看看，
4: 再看看。
0: 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5: 哎，来了来了。
2: 哎，高志，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0: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1: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3: 乖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了。
2: 对，
6: 大家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3: 啊，书记啊，啊，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1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7: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3: 那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1: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8: 对，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2: 是的，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粮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3: 竞争啊！
2: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
3: 好，
2: 散会吧。
9: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10: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9: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10: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9: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10: 你同意吗？
9: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10: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9: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自小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10: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9: 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10: 安妮，
4: 下面有请第七位竞争者高志。高志，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博士，黑沙村人，熟悉掌握土壤高效率利用技术，有一年良金复合种植经验。他竞争的是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第一负责人，掌声有请。
5: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11: 好，高志，爱你，干得好！
5: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两种粮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12: 高志，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5: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13: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二集。

0: 安妮，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2: 高志，高志，
0: 啊，
2: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2: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2: 路上小心啊！
3: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
2: 别开太快！
3: 哇，好开心啊！人家还从来没有赶过场哎。
0: 台湾的农村不赶场赶集吗？
3: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农产市集、文创市集、主题市集，还有……
0: 哦，假日里看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3: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融资商店。
3: 现在是11月底了，还能种地的吗？
0: 我去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3: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
0: 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4: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
0: 哦，
4: 品香优童真，
0: 哇，
4: 川康优思苗，那个是三辉287，
0: 哦，
4: 泰优808，哎，那边那边还有好几种
0: 哦。那买的人多吗？
4: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4: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4: 油菜籽
0: 啊，
4: 那个是棕榕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
0: 哦，
4: 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
4: 哦，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嘞哈、啊。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4: 中药啊？
0: 对，
4: 啊，北极。黄金，哎，不对啊，
0: 嗯，
4: 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哎，你是不是哪家农资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哎，
4: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老板老板，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4: 调查一下？你是记者呀？那你记者证呢？有没有啊？
0: 我没。
4: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
0: 老板老板，你先听我说。
3: 刚才怎么了？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
4: 管啥子闲事嘛你！
3: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4: 调研？学农的博士啊？
0: 哦，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
4: 哎呀，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3: 快快快！
0: 哎，找到了，你看，
4: 高志，农林资源与环境专业博，还真的是博士生呐！
0: 啊，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4: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0: 误会误会，
4: 差点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3: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4: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0: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4: 那
0: 看来竞争很激烈。
4: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
0: 哦，
4: 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试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
0: 哎，好好好，
4: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儿，
5: 哎，
4: 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0: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4: 哎呀，没得事。
0: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4: 咦？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0: 好嘞。
6: 哎呀，
0: 就这样啊，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叔叔阿姨，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
5: 哎呀，怕什么？高志小时候练过武术的。
0: 嗯，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老板就是误会了，
3: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
5: 哎呦，儿子，你看你这调查做的差点挨打。来， 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扣子。啊，
6: 哎，妈，等一下啊！我掏到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呢。哎，罗星，这是给你的。
5: 这是魔芋种子。
1: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
5: 谢谢了。
1: 不客气。
7: 你的调研有结论了？啊，
6: 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
7: 说来听听。
6: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要么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
7: 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
6: 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做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7: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6: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5: 哎，罗霄，
8: 哎，你爸能同意？
5: 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
8: 我不同意。
6: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8: 我以为
7: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8: 你
6: 爸，老公，爸，妈，您别急啊，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1: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

0: 说嘛。
1: 对呀、啊，妈，我给您好算一笔账啊。您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块上下，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块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2: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1: 嗯，最低。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筑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0: 可我
1: 妈，我可以把田坎留宽一点点，给你塞耙耙杆。
3: 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不开心了。
1: 不是，耙耙杆结果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0: 还能高一点？真的？
1: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
3: 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还要添上这一笔。
1: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
3: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耙耙杆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耙耙杆，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啊，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0: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吗？
1: 妈，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3: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我们得支持他呀。
4: 哎，那好吧。
5: 一件，两件，哎，你站远点。三件，
0: 哇，师傅，这窑杀气成功了吗？
5: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
0: 没事啊，我才不怕嘞。
5: 随你。做这一行，怕这怕那可不行啊。
0: 嗯。
5: 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
0: 哇，我的猫咪出炉了。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
5: 嗯，哎，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0: 知道了，师傅。师傅您看怎么样呢？
5: 嗯，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0: 师傅，你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5: 巴掌大的啸铁？
0: 嗯，
5: 行，倒是跟迎经杀气的特色很合。
0: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5: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0: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5: 随你，随你。
0: 那我就做了哦。
6: 这个砂锅好漂亮。
7: 老板，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就像那个锦盒

0: 什么的？
1: 哎呀，前几天出门搞展销，没顾上准备。哎，我多给你拿几个塑料袋吧。
0: 哦，哎呦，这么好看的小家伙，可惜了。没事儿，我回去啊自己配一个吧。
1: 哎，好，谢谢啊，常来光顾。
0: 哎，好嘞，好嘞。哎，走了。
1: 再见，再见。
0: 哎，好。
1: 安妮，
2: 嗯，
1: 还真有人买啊，350。跟我的大砂锅一个价。
2: 师傅，您出门的这几天，我后来烧的莲蓬、锦鲤也都卖出去了呢。
1: 嘿，真不错。
2: 师傅，你也烧几条龙吧，您给砂锅做装饰的龙捏得多好啊。
1: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啦，做得小，客人买回去可以当摆件、当茶宠，市场肯定不错。做得大的话，把你的审美再加进去，那就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
1: 嗯，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哎，对了，师傅，你这次在艺兴的展销也不错吧？
1: 那是啊，我们英京砂器跟宜兴紫砂是齐名的。
2: 嗯，
1: 哎，安妮，哎，他们呢，用电窑，说是烧制过程简单可控，保证质量。
2: 是的，我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电窑。哎，师傅，要不我们也用电窑来试试好不好？
1: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为什么？
1: 银晶砂器的特色就是火烧，用电不用火，那还是银晶砂器吗？
2: 我是想啊，黑沙镇这么多的作坊，每个作坊的馒头窑都要烧很多煤，多污染环境啊，而且还影响师傅们的身体健康啊。
1: 安妮，
2: 嗯，
1: 当初你说要拜师的时候，我可提醒过你啊，干这一行要经得住火的考验。怎么，你怕了？
2: 我才不怕嘞。我是想啊，还原坑、埋坑、闷烧的木屑都不变，火还在，砂器的特色也都还在，只是把窑烧那道工序改为电窑而已嘛。
1: 哼，不伦不类，我不改。
2: 不改？你试试看啊。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不改？你试试看啊。
1: 我还就是不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徒弟的派头也太大了吧，我可教不起你了。走吧，你走。
2: 没有了，师傅。
1: 你走吧。
2: 师傅，你听我说嘛。
1: 你别再叫我师傅，出去。
2: 你误会了啦。
1: 出去。
2: 师傅他根本都不听我解释的啦，他误会我了。
3: 好了好了，别哭了了啊。安妮，我已经帮你跟老黑说啊，澄清误会了。他让我把这个走龙的出胚交给你。
2: 他不生气了吗？
3: 应该是。安妮啊，快到春节了，你来这儿也有3个多月了，要不你先回台湾陪你爸妈过年散散心，等过完年啊开春了再回来。
2: 嗯，那好吧，只能这样子了。哎，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啊，我想要带回台湾去。
3: 包在我身上。
2: 谢谢哦。

0: 看见没？高枝留下来种地了。
1: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0: 哎呀，那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壳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考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1: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呀、啊。
0: 就是。
1: 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啊。
2: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啊？真是。
1: 哎呦，对呀。高志，高志。
3: 哎，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你吵输了？
0: 我去批评他。
1: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3: 啊？我没干什么呀。
1: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3: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
1: 你就会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3: 啊，进水啊？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
1: 正常什么呀？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
3: 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
1: 那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哎呀，
3: 妈，毕业以后的事儿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1: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以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他们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
3: 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是不是吗？
1: 耍国宝。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3: 哎呀，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1: 那不是，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3: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不用再风吹日晒了，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
1: 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哎，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可是他们说……哎呀，
3: 妈，您不相信您儿子去相信别人吗？哎，
1: 我
3: 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
1: 就会哄我。行了，你接电话吧。
3: 好。哎，关培你好啊。
4: 哎，听说你种地了。
3: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听谁说什么了？
4: 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3: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
4: 哇，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哎，那边的女孩是……哎，不是安妮啊。哎，
3: 我邻居发小罗霄。
4: 好家伙，你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3: 哼，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啊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4: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3: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4: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3: 好，等着啊。罗霄，
5: 哎，
3: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5: 好嘞，干完这点活就接。哈哈哈
6: 哈，非洲姑娘1.7米高，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
4: 哎，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6: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4: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
6: 哎呦，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4: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
6: 嗯，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7: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
6: 嗯，
7: 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4: 哎，对对对，我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6: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悬壶高冲洗一下茶。
4: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7: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艺讲究气韵。
4: 好，我听着。
6: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嗯，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奉乡民。哦，先闻香再品茶。
4: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哎，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6: 我非洲？
7: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6: 啊，干嘛？
7: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6: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7: 啊。啊，啥意思？
6: 鬼点子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

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1: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大家吃完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啊！
2: 高志，吃席去啊？
3: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4: 没，回来有事儿。哦，
5: 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哎、
3: 好嘞，没问题。
5: 哟，这姑娘是谁呀、啊？哦，
3: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5: 哎呦，走了走了，
3: 好嘞好嘞，
5: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
3: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5: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奇怪了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3: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邻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5: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3: 当然了，
5: 对不对？
3: 哎，走，我们去那边。
6: 上菜喽！哎，这个红油凉拌鸡。
5: 哎，安妮，哎，高志，高志，这里，这里。哎，
3: 来来来，安妮嫂，走。
5: 哎，来来来来，
7: 谢谢哦，
6: 给你们留了位子。
3: 谢了，不谢。
5: 谢谢。
8: 小心呀，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3: 老黑叔，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
8: 好着呢，好着呢。哎，高志啊，听你妈说，你读博士了。将来肯定要留在成都，留在大城市了啊！哎，现在才十月底，你怎么回来了？
3: 哦，回来做课题研究，正好赶上同学婚礼了。
8: 啊，回农村做课题研究？
3: 对呀、啊，哎，我学的是农村资源与环境专业，土壤学方向。哦，
8: 研究土吗？
3: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8: 我的乖乖。哎，那这位是？
6: 哎，高志女朋友安妮。啊，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
8: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哦，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8: 那你们将来、
6: 哎、呀，老黑叔，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就别打听了。安妮，老黑叔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非遗传承人，
5: 是银金沙器的传承人吗？
8: 哎，你也知道银金沙器？
5: 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哦，而且银金沙器是高志的家乡特产嘛。
8: 没错，银金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安妮啊，一直对银金沙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8: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5: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
8: 好好好，
3: 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5: 谢谢谢谢
3: 老黑叔，我敬您。哎，
8: 好好好，来
3: 来
8: 来来来。
5: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6: 是吧？来来来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沙器茶炉茶壶。
5: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3: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7: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一品。
5: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6: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9: 高枝，
10: 哎，妈，
9: 高枝，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5: 高枝，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3: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9: 高枝，你过来。
3: 妈，
9: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3: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9: 真没有？
3: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哎呦
9: 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3: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哎，
9: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3: 妈，
9: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他也不能同意呀、啊！再说了，
3: 哎、妈，
9: 你学
3: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9: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啊，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3: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9: 种耙耙柑了。
3: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9: 哎呦，当然种耙耙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名山那边种耙耙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啊，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
3: 哎，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9: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3: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9: 啊啊！一样挣钱？
3: 对呀、啊，
9: 很多钱、啊。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3: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9: 哎呀，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3: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9: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3: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9: 不种耙耙柑，种粮食啊，绝对不行！哎
3: 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9: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11: 来来来，你看，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新手机。
12: 哎呦，来我看。
11: 是吧？
12: 真好。
5: 高子啊，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3: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5: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嗯，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嗨，
3: 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5: 哦，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3: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5: 这样子啊？嗯。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3: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 现代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5: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哎！
3: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5: 好的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哎，
3: 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嗯，
5: 不容易哦。
3: 哎，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就有出息了。
5: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3: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5: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3: 对啊，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5: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3: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5: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啊，
3: 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
10: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3: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5: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黑叔叔等啊！
3: 好好好，走走，
5: 快一点。
8: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5: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啊，
8: 这个呀，两千多年前，鹰精杀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出皮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5: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8: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5: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杀气第一乡，
8: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杀气是很有名的。
5: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8: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皮。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哦，
5: 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8: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5: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哎，
8: 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5: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

0: 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1: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0: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1: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0: 好，
1: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3: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2: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3: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2: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3: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2: 你给我站住，潇潇。
4: 哎，罗香，罗香，
3: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啊，
4: 种地好啊！
3: 哎，你说你这是……
4: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3: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2分钱，那我就放心了。
4: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
4: 嗯，
3: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4: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唉，
3: 你看什么呢？
4: 看看地，看看人。
3: 啊？
4: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3: 呀呀呀呀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4: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3: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
4: 哎，有啊，你呀，你会茶艺。
3: 哎，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4: 哎，对。哎，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3: 是啊，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哎呀，不是钱的问题。
4: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3: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
4: 哎，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
3: 嗯，
4: 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3: 魔芋？
4: 对，哎，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哎，种好了，效益倍增。
3: 这么好？
4: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啊，
3: 这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4: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3: 哦，

0: 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1: 哎，我会呀。
2: 你
1: 啊？你笑什么？
2: 哎，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手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
1: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2: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哎，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1: 不才，正是在下。
2: 那你怎么夸自己呢？哎，
1: 说真的啊，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2: 行，
1: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2: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探探他口风。
1: 好好。哎，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们还要再考察，再商量。
3: 小心哦。哇，叔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4: 哎，
1: 好，来，
4: 谢谢啊，
5: 高书记。
4: 来，老黑，来，坐。哎，高志
6: 啊，
4: 给你老黑叔倒酒啊。
1: 哎，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4: 哎呀，老黑呀，哎，说什么也想不到，
7: 哎，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5: 高书记啊，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4: 来，
3: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5: 哎呀，高书记，
4: 哎，
5: 你好福气呀。
4: 哎，
5: 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
4: 哪里的。
5: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
4: 嗯，
5: 做的茶壶茶杯顾客们都喜欢，
4: 是吗？
5: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
4: 哎呀，太好了啊。
1: 哎，爸啊，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4: 哦，我看看。
8: 现在出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
4: 嗯，不错呀。哎，高志，
1: 嗯，
4: 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
1: 嗯，好。
3: 叔叔，高子他很刻苦的嘞。
4: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9: 嗨，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哎，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1: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
4: 哦，这，哎，听孩子说。
1: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经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5: 哎，高志啊，
1: 啊，
5: 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经怎么复合种植？
4: 对呀，
1: 啊，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
4: 哦，哎，高志啊，你说具体点。
1: 具体办法嘛，有间作、套种或轮种。间作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魔芋。
4: 哦，建作魔芋，嗯，魔芋不错。
1: 爸，
4: 嗯，
1: 你赞成了？
4: 哎，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1: 对，
4: 要慎重。
1: 啊，
9: 就是。
4: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作呢？
1: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作。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4: 啊，说说看。
1: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5: 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9: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

0: 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爬爬杆我是一定要中的。
1: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是个外行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不晓得在田埂上可不可以种爬爬杆呢？
2: 当然能啊，这不也是复合种植吗？
0: 哎呀，那要少种好多呢，就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了。哎，经销商也不会到地里头收购。哎呀，
3: 行了，我觉得高志说的良经复合种植在我们家的地可行。
0: 哎，我说老高，为什么我们家就要种粮？高志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3: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来呀？
0: 买吗？
3: 那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3: 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爬爬杆，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0: 可是我们，
3: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4: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2: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镂空艺术。四川省三台剪纸非遗传承人蓝小琪30多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从四处拜师学艺，吃尽苦头，到艰辛的创作之路，从学校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到为让剪纸活下去并活起来的文创探索，蓝小琪没有放弃，他坚信守护的力量，在小小剪刀间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择一世，终一生，不畏繁华，亦匠心。请听由绵阳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纸剪乾坤》。
1: 随着灵巧指尖下发出的咔咔声响，剪刀开合间，繁简疏密的线条，对称夸张的元素，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跃然于剪纸上。剪纸，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是以纸作为载体，以剪子为画笔，将自然景致转化为艺术想象的一种镂空艺术。教学实践课在绵阳市英才学校的学术厅如期展开。
2: 你看，这叫心心相印。
1: 蓝小琪，绵阳市非遗项目三台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正聚精会神地与同学们交流互动。30多年来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获得了全国非遗进校园优秀传承人称号。其创作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国际性展览中获奖，并被德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收藏。他领衔的蓝小琪名家工作室被四川省文旅厅评为优秀团队，他所在的七一小学也被评为全国文化传承学校和四川省剪纸特色学校。

0: 7岁的时候，我就食指只出现了半个花瓣，那么一打开就4个花瓣，甚至5个花瓣，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剪纸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这种自由，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哎，很舒服，不受约束，这种自由奔放的表达。
1: 剪纸看似只需要一把剪刀、一张彩纸，但却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娴熟的技艺。为提高剪纸技艺，

却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娴熟的技艺。为提高剪纸技艺，

0: 然后我说了一些创作要素，我就独立创作了这一幅。结果这一幅一创作出来，全国选了97幅，97幅里头就把我的选上了，具有典型的地域代表。哎，我一瞬间就突然觉得啊，这个就叫做创作吗？
1: 从2019年到2022年，蓝小琪创作了近200幅作品，省级以上展览和入书刊登近40多幅，其中《冬奥情节》获中国第8届剪纸艺术节优秀奖，《五福临门》入选中国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两新”中青年民间文艺家作品展。随着剪纸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蓝小琪开始进学校、走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
2: 漂亮漂亮！我进你们学校看第一眼，看你的种子的力量发挥的怎么样，氛围怎么样？第二眼，我专门看你这个学校的原创味道有多少。原创是第一层的，你的复制、你的借用，那个可以联系用，联系属于民间。坊间向民间学习，我们把他们的变成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交给学生。
0: 以前我没得工作室的时候，这些我培养的高才都是在我屋头捡的，我还负责他的吃，家长给我生活费我不要，然后我老公就给他们煮饭，那些娃娃多么高兴，多么喜欢我，他觉得我的屋头就是他的天堂。因为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把我也当为孩子，我既是老师更是朋友，所以他们觉得多么喜欢在我屋头来，他觉得他们还把我喊蓝妈妈。
1: 但随着当下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剪纸与现代生活产生了距离，如何使剪纸更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与之构成互动共生的关系，是摆在蓝小琪面前的又一新课题。
3: 蓝老师，我们那一辈几十个人学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三个在坚持学习了。
0: 大家当时的积极性都还是比较高，学也学得好，主要是这那的事情牵扯的比较多。你们三个真的是可以，这个留下了，而且也坚持得好。说起他们说你蓝小琪这么好的生意，你又这么舍得教，又这么有的情怀，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赢不来学生？没得人来学，你谈啥子传承？所以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作为我们四川来说，在过去剪纸多得很呐，这么大一个剪纸大军，如今只剩下那么寥寥几人，为什么？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也打对堂鼓了，毁了，这个三台剪纸这个名片就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有时我很纠结，究竟是继续向前，还是放弃？继续向前路在哪里？学生在哪里？

0: 会让剪纸艺术活下去并活起来。蓝小琪又将目光瞄准在文创上。
1: 一个人走，你走得再那个，你走得快，你走不远。但是一群人就不一样，团队能做成的事情，你个人无法达到，就必须要我培养这一群人。我现在呢，我这么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不仅我个人喜欢，我带动了这一群人，我把他们带入这个民间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
2: 这个的形状，这个形状上行就突出上行，每个一定要提出它的形状，像这个就乱了。这个地方少点，
0: 现如今，蓝小琪剪纸工作室已形成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退

0: 救人员，甚至有放下锄头拿起剪刀的农村大姐，并培养了30多名小传承人。
1: 我坚持了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内心的喜悦，至少让我在有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也看到一丝希望。总有那么一些人在跟我学嘛，他总不会断代嘛，总不会被消亡嘛，所以让我又看到了一种健身的一种力量。
0: 纸随剪转，心随纸动，一张张剪纸栩栩如生，一幅幅剪纸活灵活现，小小剪纸呈现的是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于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 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4: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2: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4: 哦，我的上帝呀，
2: 老妇人说，
4: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2: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4: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2: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4: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2: 他高兴地说，
4: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2: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4: 哦，公主啊，
2: 老夫人说，
4: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2: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4: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2: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雌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雌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

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头。
1: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

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他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进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

0: 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
1: 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
0: 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
2: 大力士上去试试。
0: 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
2: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
0: 小猴推推小牛说，
3: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
2: 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
0: 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
3: 我能把它举起来。
0: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
2: 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
3: 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
1: 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3: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
3: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4: 诶，你没有病啊？
1: 没病。
3: 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4: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什么怪病？
3: 小胖胖很害怕。
4: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3: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4: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3: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八 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
2: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
0: 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3: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3: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

0: 跑得那么凶。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她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3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1: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2: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1: 摔了哪儿？
2: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1: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2: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1: 摔了哪条腿？
2: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1: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1: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2: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
2: 笨狼吃早点。
0: 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
2: 哦，笨狼不见了。
0: 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3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3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2: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
1: 笨狼，你在找什么？
2: 哦，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哎呀，我在这儿啊！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2: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2: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请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
2: 那是什么意思？
0: 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

0: 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库尔字样的汗衫。
1: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1: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舀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舀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舀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1: 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0: 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
1: 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
0: 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啦。
2: 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齿兵依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齿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齿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查

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

0: 做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

0: 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七月

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

0: 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

0: 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李立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立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垮塌，对于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因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 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

0: 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1: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0: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1: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1: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0: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3: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8: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0: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9: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

0: 表示，
1: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0: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4: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0: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

0: 全人类的协奏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2: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0: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0: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3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0: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

0: 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3: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5: 3、2、1，
6: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9: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0: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

0: 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0: 谢谢沈林，
2: 恭喜你完成学业。
1: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0: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0: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这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0: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0: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0: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0: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3: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

0: 转求生的两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我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0: 求学十四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厂内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0: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的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 的白血病群体，或者

0: 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4: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
3: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5: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3: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5: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3: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

0: 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和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1: 尽管法和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和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浪淘沙》，作者唐代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这首诗中说九曲黄河万里沙，那么黄河的泥沙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黄河是一条以泥沙多而著称的河流，它的泥沙大部分来自中游，因为黄河的中游流经黄土高原，这里土层疏松，历史上植被破坏严重，一旦遇到暴雨，大量泥沙与雨水一起汇入黄河。与此同时，黄河中游的渭河、泾河、北洛河等支流也带来了大量泥沙。一碗水半碗泥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河段含沙量之大。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正在不断推进。据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统计显示，从2009年起计算的十年间，黄河平均输沙量为 1.66 亿吨，昔日的黄河正在逐渐变清。刘禹锡人称诗豪，这首《浪淘沙》尽显他的诗豪本色，寥寥几十个字，把黄河蜿蜒曲折、泥沙俱下、桀骜不驯、纵横天地的气象全部呈现了出来。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在中国大地上写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